0: 这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很多小时候放暑假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经典的电影电视剧哈。那么随着各地陆续公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的放假安排，夏天正式来临了，这也是真热。那么假期也来了以后呢，就是那些回忆又瞬间冲回到了我们脑海当中。
1: 是小时候真的是要开风扇，风扇吱呦吱呦响，现在都变空调了。西瓜你必须对半切，你必须用勺子挖着吃，抱着一个大西瓜守着你的电视看剧，片头曲片尾曲小时候是没法快进，风确实很热，每一集的剧也不长，但是好像那个回忆就能长到装下你的一整个青春了。
0: 没错，那么暑假一到就该取经了。据完全统计，1986年版的《西游记》至今仍然霸占着电视剧重播榜的榜首，年年不缺席。2026年恰逢它播出40周年，不如今年夏天再

0: 开智之后的一整个童年，
1: 是
0: 也是很多00后的暑假背景音。
1: 嗯，
0: 亲情友情，每到假期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流星下雨下雪。
1: 嗯，
0: 还有那一句就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0: 没错。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 rap，听说唱，听念白，我觉得我就在那个小区里面，我就是下雪流星和下雨，非常洗脑。
1: 哎，
0: 就是点开这几首主题曲哦，你就觉得一键回到童年了。
1: 你看的是家有儿女。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爱我家的？
0: 这是暴露年龄的一部剧吗？
1: 我觉得是情景剧的鼻祖。
0: 嗯，
1: 特别老但是也特别经典的一部剧，当时葛优在里面只能是个串场。
0: 哎呀
1: 啊，是那个我爱我家有看过的朋友来扣个一我看看啊。各种平台都可以来扣一啊，扣个一证明你看过我爱我家。当时我就印象特别深，他们家的早饭为什么每天早上起来都吃油条，而且油条为什么那么黑那么大，他们从哪儿买的？好，现在我也找不到这个东西啊。还有一部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千年等一回，等来的还是夏天。
0: 是怎么样去形容它呢？
1: 嗯，
0: 就是那一句前奏一响白素贞就来了。好的剧本再配上好的演员，
1: 哎，
0: 所以这部剧才能够传唱千年。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1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吧。
1: 是来自于临沂的花花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今天下雨堵车来报个到。
0: 哎，欢迎你。
1: 是20分钟之后，希望你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哦。
0: 还有
1: 我们的 LYH 说，我又来许愿啦。上一次在我们平台许了愿之后呢，考试顺利通过了。
0: 哦，
1: 明天我还要考试，再来这儿许愿。
0: 行，
1: 希望这次也能够顺顺利利的通过呀。
0: 哎，没错，一定会顺顺利利的啊，被我们读到的都能够来顺顺利利的通过。
1: 到底是我比较准还是你比较准？
0: 是山东音乐广播比较准。
1: OK 我们的 T 问了，是萌是00后吗？是的。你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童年呢？还有元气小胖说，小时候唱歌很好听，老师也很喜欢我，上课一整就让我唱歌。我的常驻歌单呢就是千年等一回和小芳。这两首歌我已经成功安利给我的闺女了。那你这水平真挺高，因为我觉得千年等一回这歌很有水平。高音啊，变化呀，你还要唱出那种感觉呀，不容易。
0: 关键是你还能唱小芳哈，小小年纪能够唱出那种爱恨情仇，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1: 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吗？
0: 村里有个跑掉了。掐掉啊！还好我们的收听率不高啊，还好。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哎，对，是这意思啊，是这意思。
1: 我为什么会听过呢？
0: 那谁知道的这个？来，还有吗？
1: 没了哈。
0: 那我们来吃一只热恋冰激凌，来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
1: 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刚刚我们说到，我们在这个季节会有各位来推出很多的护肤品嘛，然后护肤品我们经常说一加一大于二啊，一加一大于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说法。那么这个周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精纯兰蔻精纯三部曲一个礼盒套装，
1: 是它就包含了精纯系列的玫瑰精华水、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
0: 哎，没错，
1: 本身兰蔻的精纯系列就是一个专注于抗老的高端系列了。兰蔻的精纯爽肤水呢，80%都有高浓度的玫瑰水。一个是味道特别好闻，你在护肤的时候呢感觉是一种享受。
0: 哎，没错，
1: 可以用来湿敷之后皮肤也是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起来了。玫瑰精华给渗透进去了，精纯的面霜你一提就是抗老的王炸。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上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次给你的肌肤补进营养去，而且还不厚重，夏天用起来也没有负担。
0: 没错，它这个精华水呢，80%的高浓度玫瑰水，湿敷以后刚刚萌说了是很透亮水润的哈。那么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这样一个三部曲的强强联合呢，是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
1: 是第三个，其实是眼霜，也是一个很高的人气选手。
0: 没错，
1: 质地很舒服，炼乳的质地在你的眼周很好推开，你可以配合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啊，你每天早晚按一按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消水肿的作用。
0: 哎，没错，而且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那么各位呢，送人或自己留着用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哈。那么价格应该说我们也是给各位来打到脚后跟的。如果说各位去官旗买的话是4950一整套，那么在我们山东月广播限时秒杀只需要799元就可以了。
1: 对，相当于是官旗的一个零
0: 头
1: 的价格，
0: 是的，
1: 就带走了兰蔻高端线的大全套了。
0: 哎，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捡漏。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能源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月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世界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会师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的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已化为了日常的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6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刚刚有位朋友叫做 No Me， 他说
1: 我的童年 OST 啊，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偶像剧的主题曲。因为小时候被迫看偶像剧，我姐她就得看，我就得跟着看。
0: 血脉压制，我看什么就得看什么。
1: 怎么说？从小到大，遥控器一直没抢到自己手里。我们家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了
0: 啊，
1: 我们完全臣服于我们家年纪小的。太邪恶了。
0: 我以为人手一个小屏呢。
1: 人手一个小屏也是原因了，但是能看大屏何必要小屏呢？
0: 是最后这句话捞回了多少我们同行的内心啊。
1: 哎呦真的是
0: 啊，是不是啊，
1: 争抢遥控器的时代现在你们家还存在吗？
0: 不存在，遥控器都找不到了。不瞒你说，真的遥控器找不到。
1: 那看电视怎么办？
0: 那你觉得呢？
1: 人工智能。
0: 不是
1: 小屏，
0: 不是
1: 不看，
0: 对啊，保护眼睛啊。还有很多朋友回复了我们的新疆啊、云南之类的。云南呢，我们是在啊，我说到这个旅游这个事儿了哈、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这个
1: 直接回复云南了，
0: 没错，他叫张鲁婷，还有一位刚刚也是燕子。回复问我们说8月份有没有云南行，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咨询的一个微信哈、那么这个微信呢也是我们的电话，如果发了新的行程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布给大家伙的哈、微信同电话是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那么呢我们的新的行程每次出来以后呢都会第一时间赶紧时间发布给各位啊。
1: 是目前在架上的已经新鲜出炉的是我们7月20号出发的新疆之行，还有8月2号出发8月9号返程，同样的线路和行程，只是出发时间不一样而已。
0: 没错，那么两班行程呢其实都各自剩5到6个名额了，20号这个是剩6个，那么8月2号呢那个呢应该剩5个。因为有3组家庭，总共有15个人左右，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只是说最后在统计啊各种的信息的一个阶段了哈、所以说这两个班次啊都是蛮抢手的，尤其是7月20号这个，因为要濒临出发了，所以说我估计还有最后2天半的时间来报名。8月2号那个呢，如果说各位时间定住了没有问题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就 OK 了。
1: 是，
0: 好不好？
1: 依然是去到新疆的伊犁方向、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加天山胜利隧道的一个行程，
0: 没错，
1: 带各位去玩转伊犁了。
0: 是的，那么就是每位呢是6900啊，6900这个是一价全含的，含往返机票、酒店住宿。

0: 午餐时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费用、景区里的小交通、旅游意外险是送的。总体来讲，就是你跟着玩就行了。
1: 是，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听友独立成团，
0: 没错，
1: 所以要更加安心放心一些。
0: 哎，是的，所以这一点呢，各位是放心就行。那么具体行程呢，你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就是山东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查看到详细行程了。行程不多讲了，各位相信背都背过了。总体来讲，这条行程呢是做得很丰富的。我们俩去伊犁这个地方去了有四五次了，
1: 加起来真是这个数，
0: 真是这样子了啊。那么看到这个行程之后呢，真的觉得做的蛮丰富的一条行程，很 OK 了啊。这个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当然添加刚刚我所说的微信，我也可以来直接把行程发送给你。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伤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3: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我们经常说到用到化妆品必须是同品牌是最好的，同品牌1+1+1=3的概率是很高的。
1: 对，因为它的这个成分啊，包括它的功效其实是一脉相承，
0: 是的，
1: 它就不容易你这个和下一个打架。
0: 没错，
1: 有的时候你涂了面霜，涂了眼霜之后再涂面霜，眼周会搓泥儿。
0: 没错，
1: 这就是成分哎不太吻合打架了，包括你后续上妆其实会不服帖。但是你如果用同品牌的产品的话呢，真的不仅仅是功效大升级，再就是肤感也大升级了。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经常同一品牌给各位来介绍一些礼盒的原因。那么这周呢给各位来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三部曲。先来说说它有哪三部曲啊，首先是精纯的精华水，
1: 对，
0: 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每一个都是扛打的单品。
1: 对，单听这个精纯系列你拎出来，它就是一个抗老的顶射线了，兰蔻家赫赫有名的。精纯的精华水80%都是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呢，你皮肤肉眼可见的变通透了，变水润了。兰蔻的精纯面霜，哎呦，不管是肤感上还是功效上，都是王炸级别。玻色因的含量又很高，搭配了高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次的滋养的同时呢，哎，还不厚重，很快就吸收了。你夏天用起来也没有负担。他们家精纯眼霜啊，更是炼乳的质地，特别好推开，用魔法来打败时间。
0: 没错，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那是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啊。那么价格我们也是给各位来打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官旗是要4950这一套，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秒杀只需要799元，官旗的零头的价格就能够拿走这一套了。
1: 没错，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也不存在有效期的限制啊。
0: 是，
1: 不管你是送礼呢还是自用，一份大牌好礼都非常能够表达你的心意。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您就能够捡漏到它了。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点0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一早上好，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来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天儿越来越热了，又开始到了一年一季的减肥季了。
2: 我感觉减肥这个事情 就是贯彻我的一年四季呀。
3: 一年有四季，减肥减肥永远在季上。
2: 哎，对，但是永远好像还都没落实到位。
3: 哎，没错，夏天呢，有很多人啊，我要减肥啊，减肥要胖成什么样？减肥在夏天也是有误区的。
2: 而且误区还很多嘞。
3: 没错，比方说给各位来说说吃，这第一个就说给我的，这不是
2: 吃的越少瘦的越快，这对吗？
3: 很多人认为减肥就是少吃，甚至说不吃，但事实上过度节食减少的更多是体内水分和肌肉，不是脂肪。
2: 嗯，
3: 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容易反弹。
2: 听明白了，就是得不偿失。
3: 很多人说我不吃我为什么还长肉，哎，我吃了以后长的肉越多，这是为什么？
2: 就是因为你这个热量缺口是不是让你自己给破坏了平衡了？
3: 哎，是的。
2: 所以你再吃一点点，它就会很容易发胖了。
3: 没错。第二个是水果可以代替正餐，
2: 可以吗？
3: 也是说给我听的。
2: 我觉得真不可以。你说你用一根黄瓜、一个水果玉米代替一顿饭，我觉得这没问题。
3: 哎，
2: 但是你要用榴莲代替一个馒头，
3: 我天哪，
2: 这简直就是大大增加你的能量摄入。
3: 因为像荔枝啊、榴莲啊、龙眼啊、葡萄啊这些水果呢，含糖量相对较高。
2: 是。
3: 如果大量食用，同样会增加能量摄入。
2: 嗯，没错，而且糖分也都很高的哦。
3: 嗯，
2: 再就是很多朋友信奉轻食。
3: 嗯，
2: 我吃轻食沙拉很健康。
3: 嗯，
2: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3: 怎么？
2: 其实真的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份轻食里面加入了沙拉酱、芝士、培根、炸鸡块、坚果碎，
3: 嗯，
2: 那它的热量还能低吗？
3: 那也不可能了。
2: 对，
3: 你看，所以说我就建议各位吃酱鸡腿儿
2: 啊、
3: 然后呢，这个
2: 清蒸的，
3: 哎，清蒸可能没有太有味道哈。这个坚果呢，你不要吃坚果碎，你吃坚果，
2: 你也少吃。
3: 哎，是的，两三个呀、差不多。培根、芝士、沙拉酱、炸鸡块这些东西，你就
2: 戒掉。
3: 戒掉，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调味的话呢，有那种低卡的调料酱，
2: 没错，
3: 你去买那种低卡的可能会好一些。
2: 是，
3: 再搭配一些粗纤维的东西，芹菜啊，包括那个小白菜啊、小油菜啊，然后呢，包括鸡胸肉啊，这些拌在一起是 OK 的。
2: 嗯，而且其实味道还不错，
3: 还不错。
2: 再就是很多朋友觉得我今天运动了，我就随便吃，我跑了5公里，我喝一杯奶茶吧。
3: 嗯，
2: 不好意思啊，一杯全糖的奶茶，一份炸鸡，一顿烧烤带来的能量啊，您可能再运动5次也抵消不掉。
3: 哎，这是蒙在这个数量上一个减少或增加哈。
2: 嗯，
3: 就是有些朋友他是什么正常吃。
2: 嗯，
3: 就是他这种吃的这个补充能量过程呢，我觉得各位啊是因人而异。
2: 嗯，
3: 你不要说太严苛要求自己了。你说我们是为了健康，又不是去为了参加选这个健身比赛、对不对？所以说健康还是在第一位。
2: 嗯，没错。再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呀，长期久坐、刷手机、熬夜追剧、睡眠不足，都很有可能打乱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
3: 没错。
2: 而且哦，还更容易让人想吃高糖高脂的

0: 食物，你这思想控制不住了，嘴还能管得住吗？
1: 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们的管理体重呢没有捷径，与其盲目追求快速瘦身，不如让健康饮食和规律生活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

0: 9:0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早上就是白天，夏天天热就要多喝水，但是你总觉得白水寡淡，天气热又容易身体发沉。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两款夏日刚需好物。
1: 对，先来给各位推荐一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
0: 嗯，
1: 哎，一听就很好喝啊，甜蜜蜜的。它是一个老字号的产品啦，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是一个罐装的产品，
0: 嗯，
1: 冷泡热冲都可以。你像吃火锅腻住啦，孩子不爱喝水啦，你都可以，哎，用小勺把取出两勺来，拌在水里面，然后整个水就又有滋味儿，
0: 没错。

0: 乱七八糟添加剂的，哎，两罐330克是45块钱，嗯，这两罐现在都在我们闪电优选的货架上，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可以来看一看了。
1: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秒杀
1: 就能马上看到他们了。

0: 词了。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

0: 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9:18，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来关注一下雷雨大风天安全的避险指南。首先一，户外出行，各位避开高楼狭窄的巷道，强风在此会更加加剧，容易被漂浮的杂物所砸伤。
1: 哦，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狭管效应，
0: 是的，
1: 风力会增大。
0: 嗯，
1: 再就是广告牌啊，外墙的玻璃、空调外机、阳台的花盆，能往屋里收的就往里收一收。
0: 没错，
1: 一定要谨防高空坠物的情况出现。
0: 没错，如果说遇到积水浸泡的电线的破损的线缆，要及时去绕行，那么不要去靠近甚至说触摸它。
1: 是，再就是如果大家在野外遇到了雷雨天气没有遮挡建筑物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前往低洼地蹲下，双脚并拢抱膝，把你的身形压低，降低被雷雨击中的概率。
0: 没错，我相信在雷雨天气可能各位户外出行的概率就比较低了哈。你说我们都是提前好几天来预报这个事儿了，大家伙应该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到户外了。尤其是雨天行车，各位要注意一下，全程减速，拉大跟车距离，仅开启近光灯、示廓灯，禁止使用远光灯。
1: 别把人给闪着。再就是这个经过桥梁和隧道口这样的风口路段的时候，适当的降低一下你的行车速度，
0: 是的，
1: 防止侧风造成的车辆失控问题。
0: 第三是停车避开低洼处、大树、大型广告牌的下面，防止车辆泡水被坠物砸伤。
1: 雷雨天气留在车内可以，金属车身是可以避雷的，但是一定要紧闭车窗，不要下车避险。
0: 是，前方有积水啊、倒伏的树木啊、塌方的道路啊，也不要强行通过，及时绕行上报路况。
1: 没错，如果说大家是在居家环境当中，高层的玻璃可以贴一下米字的胶带，就把胶带贴成一个米字形，
0: 没错，
1: 可以去防止碎裂的这个玻璃飞溅的情况。再就是你阳台上的花盆啊、晾衣架啊，包括一些重物往室内转移一下是可以的哈。
0: 没错啊，你像低层啊、低洼住户啊，垫高家具，用沙袋封堵住门缝来阻挡雨水的一些倒灌，同时也要关注这个官方的天气通知啊，要关注官方账号的天气通知，包括我们广播的也是必须要关注的哈，非必要不外出，老人孩子尽量不要独自待在家里。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years in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3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代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全球宜居城市指数评选出了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蝉联全球最宜居城市称号，维也纳、墨尔本、悉尼和苏黎世分列今年的2到5名。泰勒·斯威夫特和凯尔斯的世纪婚礼刚落下帷幕，热度还没散尽，一场更为离谱的周边狂欢已经开始了。近期有网友发现婚礼场馆周边的废弃物竟然被挂在了网上，而且标价一个比一个夸张。其中最离谱的是一款宣称取自婚礼期间斯麦吉斯餐厅的纪念空气，标价将近50000美金。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癌症状况报告显示，全球癌症病例数量预计将大幅增加，到2050年，新发病例将上升至近3500万例。目前，癌症每天夺走超2.6万人的生命，且仍是全球第二大死因，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每年新增癌症病例约2060万例，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6: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时间是很紧张的、啊、
1: 太紧急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跟打仗一样。
0: 没错，虽然说孩子放假了，但是你给他准备饭啊、准备一天三顿的都要准备，而且早上起来你还要做一些自己其他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护肤。赶时间护肤，你也不想层层叠加，又怕步骤少了自己的脸变干啊、起纹啊，所以说今天呢，给各位来挖到一款高端的护肤宝藏产品——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他们家呢是法国高端的奢护的老牌的明星单品了。
1: 是的、而且它为啥叫全能乳液呢、就是你用了它呀，哪怕你少一些其他的步骤，你没有那个爽肤水，
0: 是
1: 你没有那个精华、也没什么问题。
0: 没错，
1: 因为它就是像一个六边形战士一样、长期坚持使用下来呢，能够改善你的皮肤的细腻程度、平衡水油，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能够长期囤货。我觉得这个额外适合很多男士朋友们、尤其是男士朋友可能出门就比较糙、清水洗一把脸，喷上一个水接着就出门了、但是你增加一步稀释离，你长期坚持下来，你就看看你的皮肤状态吧、是不是只比一层水的时候要好很多。
0: 我相信也很适合很多女生啊，因为可能就是早上起来确实忙，没办法、用它也是没问题的哈。他们家这个品呢是植物的成分，维稳修护，夏天涂清爽不闷痘，早晚妆前都能用。那么一瓶简化整套的基础护肤，那么应该说是一瓶多用，而且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存在了。他家的这款品呢，专柜的单瓶是要125毫升，是卖到2200块，125毫升就要2200，但是在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当中呢，599元带走2瓶，
1: 折算下来才是专柜的1.5折，
0: 是，
1: 而且125毫升本身就很耐用了，
0: 哎，
1: 这样2瓶直接到手，更是承包了你整个夏天乃至于后面秋天的护肤全流程，出差通勤带它都特别省心啊。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50，看到一段话送给各位。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遗憾多一天，快乐就会少一天。反复咀嚼遗憾，只会让遗憾更加遗憾。夜晚入睡前，在心里反复琢磨，白天那句话要是没说出口，或者说那件事没去做就好了。然而这些如果当初，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
1: 是反复咀嚼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就会一直沉浸在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里面。这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情绪。也可能会让我们忽略此时此刻的珍贵和美好。
0: 没错，
1: 所以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不跟过往较劲了，也给时间一点时间。
0: 再一个就是往事已不可追，你我都要向前看啊。很多时候呢，摆在我们眼前的无非是两件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遗憾多一天，快乐呢就会少一天。对于能够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新的遗憾。对于不能改变的呢，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
1: 没错，昨天的太阳也晒不干今天的衣裳，所以学会给昨天的烦恼按下暂停键，这不是一种逃避问题的方式啊，而是腾出你的双手去拥抱新的可能性。
0: 没错，
1: 事过翻篇了，就意味着你承认过去已经发生，但是决定不再让它影响你现在的生活了。人生这本书啊，你翻过这一页才能书写下一章。与其让你自己深陷忧虑不能自拔，那不如昂首阔步走出困境，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状态。
0: 没错，今天是周一，所以不要为上周打翻的牛奶哭泣，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愿我们都能够不被往事牵绊，不为昨日忧伤，专注当下的一分一秒，步履轻盈，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没错，
0: 好嘞，今天动感早高峰也要跟各位来说声再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是一个周一，那么要说一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跟各位动感出发，
1: 明早见喽。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嘴巴组合的一首《永远在身边》。歌声之后，新的一周，北京时间周一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10到12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上个周五，伴随着一场用光影开启的盛大仪式，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活动是正式启幕了。作为享誉世界的泉水之都，济南依泉而建，伴泉而生，因泉而名，天下泉城更是成为了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和最亮丽的城市名片。泉水节呢，作为专属济南的标志性节庆品牌，至今已经成功的举办了13届。它不仅是传承泉水文化、展示城市形象的核心载体，更是激活文旅消费、汇聚城市人气的超级 IP， 也让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啊，都对这场为期一个月的盛会充满了期待。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的主场所呢，是设在了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和明府城历史文化片区，以天下泉城近月远来作为主题，同时呢还将会有超多精彩的配套活动同步推出。据了解呢，今年的泉水节期间呢，是共打造了17项的泉域特色活动，覆盖了文化、旅游、音乐、康养、体育和美食等多元领域，打造了多层次全覆盖的节庆体验场景。而至于在今年泉水节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到济南来旅行打卡，都能够体验到哪一些具体的项目和精彩的演艺活动呢？别急，先来听首歌。歌声之后呢，小陈马上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盘点。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立农《前程似锦》。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苏有朋，我的好心情，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这大夏天出门一趟啊，大家都很容易被晒得脸蛋儿泛红，早晚护肤品抹个一堆吧，黏黏糊糊的太难受，层层叠叠的用起来呢又特别的麻烦。那如果说呢，你想在这个季节用点好用的大牌护肤品，又怕专柜的价格肉疼的话，今天闪电优选在做活动的这款希思黎全能乳液可以直接帮你解决你的两大难题。首先呢，它是贵妇圈里面公认的全能单品，是全肤质都适用的，多种植物萃取成分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能够非常的明显感觉到肌肤变得非常舒服。而且呢，平时观其单瓶12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的售价呢是卖到了2200元啊，真的是不便宜。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有夏日清仓的福利活动，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用599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这款乳液的质地是水润轻薄的，特别适合夏天来涂哈，轻薄部门闭口，而且呢早上可以当做妆前打底来用，服贴不搓泥，晚上呢还可以当做修护补水，一瓶替代了水精华和基础乳液，出差携带也非常的方便，不论是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适用，囤两瓶能够用上一整年的时间。那这么好用的产品，趁着最近有特别的福利优惠活动，有特别合适的价格啊，建议大家呢可以趁着有活动多囤两瓶。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直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直接来抢购喽。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公布，成龙、王宝强、刘昊然、易烊千玺提名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庄达菲、张子枫等提名最佳女主角。流浪地球三导演郭帆日前更新微博，正式官宣奥斯卡影帝级演员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加盟本片，并配文祝贺瓦叔杀青。克里斯托弗·瓦尔兹是奥地利知名实力派男演员，凭借《无耻混蛋》《被解救的江格》两部作品的精彩演绎，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演技广受全球影迷认可。电影《想你了》宣布提档7月17日上映。提档海报上，张若楠饰演的高凡与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亲密贴脸，汪美丽手捧着小蛋糕，两人笑容明媚。科幻电影《沙丘三》近日发布了一支新预告，17年后，少年天子成暴君，爱人反目，天翻地覆。该片是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的《沙丘》系列3部曲的最终篇，将于12月18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替身》，来自歌手周慧。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从7月10号开始，济南呢是正式拉开了今年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活动的序幕，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精彩活动的周期。那么在今年的泉水节期间呢，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是充分地发挥了济南泉水特色资源的优势，立足文旅深度融合，集中策划推出了6项文旅活动。其中的3项主体活动呢，分别是涌动泉城、游泉打卡、泉韵留声、泉畔艺术快闪和泉畔诗会寻章觅句沉浸式诗词打卡。其中的游泉打卡挑战赛呢，将会在7月25号在济南的泉城广场上鸣枪开赛。活动旨在打造集泉水文化科普、互动体验和消费促进于一体的城市品牌，以安全第一、文化为魂、游客为本的原则，实现泉水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文化体验的转型升级。而快闪活动呢，将会在7月10号到8月10号的泉水节期间，每周日的下午的17:30到18:30这个时段，在百花洲、五龙潭公园和黑虎泉等景区的临水区域，以泉水作为天然的舞台，来打造无固定舞台的沉浸式流动快闪演出，给大家带来沉浸式的出游观演的新体验。同时呢，泉畔诗会的各项活动也同样非常值得我们大家的期待。像泉韵诗笺啊，签到就可以去领取泉韵诗笺手账本，里面呢含有泉城经典的诗词，可以按线索去打卡集章。还有拼诗雅趣，可以用汉字积木拼组泉城诗句，在趣味拼搭中感受诗词之美。庭前对句的这个环节呢，我们可以和李清照和辛弃疾等济南名士的 NPC 来进行答经典诗词的问答，去沉浸式的互动。还有像诗韵飞花，有围绕山泉湖合成的飞花令可以参与。如果说你是喜欢传统诗词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去即兴接句，以诗会友。再有呢，就是非遗体验环节，可以让我们去体验水踏画书签和创意竹简的编制，亲手制作一份诗意文创，让我们在泉城的这座诗城当中，在泉水合影之间，共同去赴一场诗意之约，沉浸式感受泉城的千年诗韵。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60岁或许是许多人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是呢，对于歌手林志炫而言，却是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最近林志炫发表了一首新歌《故事还有呢》，这首歌正是他这份生命体悟的写照。歌曲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了历经岁月淬炼之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够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

提到歌手李佳薇，很多人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高亢的声音和极强的声音的舞台感染力。而最近呢，李佳薇发表的新歌《甲乙丙丁》当中，既展现了很好的唱功，同时呢，也在一些细微的情绪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这首歌的名字叫《甲乙丙丁》，李佳薇通过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情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了那笔算不完的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为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是在劝你原谅，也不逼你放下，而是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脆弱的时刻。

最近著名歌手蔡健雅除了忙于她的老本行唱歌之外，她的新领域播客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而她发表的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蔡健雅声音当中的情绪张力。这首歌歌词当中有很多很有画面感的关键元素，包括路口、霓虹和不言城等等，这些关键词交织出了一场关于遗憾和等待的梦境，明知宿命不同，但是却甘愿沉溺在若即若离的痛感之中。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蔡健雅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bat，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蔡依林爱情三十六计，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跟小陈继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七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专属听友旅行团又要带大家去哪里开启暑期的美好旅程了。每到暑假，除了新疆的伊犁之外呢，像阿勒泰啊还有喀纳斯等地呢，也同样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在这个七月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就再度为大家带来了独家定制的动感新疆喀纳斯双飞8日游的旅行，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畅玩。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详细咨询。这期的新疆喀纳斯双飞8日游的行程呢，将会在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而且呢，这条线路不走常规，我们将会带大家在行程当中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去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全都一览无余，还会在和睦走进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性看个够。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全程不累，升级住宿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还有呢，餐食的安排也是非常的贴心并且到位的，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去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还有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都是又地道又实在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外加呢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还有接机送花专属礼品，直接把旅行的仪式感啊给你拉满了。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我们都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真正的是名额有限，尤其是在暑期这个热门的时段当中，想要跟我们一起在这个七月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了。首先呢，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咨询或者直接报名抢占宝贵名额吧。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艾娃萧亚轩的一首《爱情通关密语》。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我们是提到了今年的济南泉水节呢，在热热闹闹的开始举办当中了，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期待。那么在今年的泉水节的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作为重要的配套活动之一的第18届亲子剧节呢，是已经在宝贝剧场欢乐启幕了。作为这个暑期超受欢迎的文化品牌活动，本届剧节将会一直陪伴大家到8月份，为我们带来10台精品线下剧目和5场精彩线上展演，为全城的小朋友们带来一场超级丰富，同时呢也有超多玩法的亲子艺术的盛宴。据了解呢，本次亲子剧节活动呢是集结了省内外的优质儿童剧的资源，像北京、天津、西安还有青岛等地的专业院团呢，都将会携手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来进行联袂出演。剧目的题材也非常的丰富，涵盖了经典童话、传统文化和成长励志等等，既有世界经典，也有本土原创，能够贴近孩子的生活，覆盖全年龄段，让这个暑假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一起看得过瘾。另外呢，郭边万户接灵水济南全生态人文特展呢，作为今年泉水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会从即日起到12月底在济南市博物馆精彩开展。展览以跟着古人游济南作为线索，汇集了多家单位馆藏的文物、化石、古籍和非遗作品等90余件，以诗文为引，文物为证，带我们去探寻泉水是如何滋养济南，并且融入城市文脉的。据了解呢，这次展览是跳出了传统展陈的固定思路，以历代文人的诗词作为独特的视角，串联起了李清照、赵孟頫、曾巩和老舍等名士和济南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同时呢还搭配上了近30处的数字导览，让观众在诗文和文物间去沉浸式的感受全城的千年人文魅力。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至14日8时，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明天下午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我省将有较强风雨天气。山东省海洋预报台预报，威海、烟台南部、青岛和日照沿海将出现2.5米到3.3米的大浪。交管部门提醒，非必要不前往沿海区域。山东省疾控局发布健康提示，洪涝灾害后易发生肠道传染病、媒介生物传染病等疾病，公众要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食物煮熟煮透，饭前便后洗手，及时清除积水，做好防蚊灭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任贤齐很受伤。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这天气越来越闷热，很多人都容易感觉没有胃口，那甚至呢连水都不想喝了。这白开水吧喝不下去，总点奶茶呢又担心糖分超标。想要维持多喝水多补水的夏日好习惯，那你可以试着囤点滋补又好喝的夏日滋补茶饮。比如说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叫做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它是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而且呢是低热量的，像夏天可以拿冰水泡啊，非常的清爽，温水喝呢也特别的温润，搭配烧烤或者是火锅都是解腻一绝的，一罐能冲整整20杯。那除此之外呢，拿去磨吐司啊，做烘焙啊，都是非常好用的。而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了。这款呢，也尤其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推荐给大家在三伏天期间来喝一喝的。原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古法处理的纯谷物，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泡出来呢就是那种淡淡的自然的谷物焦香。平时如果说是爱吃重油重辣或者说久坐的朋友哈，拿它来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加的清爽的同时呢，也更加的健康。现在闪电优选刚好有在做活动，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款蜜炼柚子茶呢，两罐只需要39.9元，每罐都是500克的，而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两罐呢也只需要45元，每罐都是330克的，两款搭配在一起刚好解馋和日常调养都能够一步到位了。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吧。有了这两款好茶，相信大家的这个夏天喝水啊都不用愁了。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1: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2: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2: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来自告五人的这首《唯一》之后呢，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刚刚开幕的济南2026国际泉水节活动的相关的精彩内容。这个夏天呢，济南泉水节的举办真的是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期待和向往，也值得更多的朋友亲自来到这座泉城来赴一场泉水之约，打卡游泉，邂逅快闪，品读诗词，看好戏，还能陪娃撒花逛特展，一站式的解锁泉城的清凉和风雅的同时呢，也能够沉浸式感受泉水节的满满的活力，把夏日出游的快乐拉满。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梁咏琪的一首《短发》，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10点，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哟。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5: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4: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5: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4: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5: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4: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12:0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今天的开场的正点好歌是来自蔡依林，当时在环球唱片的时候发行的非常青春扑面的，而且是唱跳结合的一首歌曲 Because of You。整首歌曲也是奠定了蔡依林非常健康阳光的形象。当然每位歌手都有属于他们的正点的招牌好歌，比如说一想到大舌头，你可能就会想到吴克群。

好像呢一说到这首歌呢，很多朋友都会非常自然的联想到吴克群，搞得人家好像也是大舌头一样。其实呢这首歌呢唱的就是感情当中遇到了一个心动的人，然后好像呢哎呀语无伦次了，小鹿乱撞了，是不是？欢迎大家在美好的城市午后和乐老板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什么人会忽然之间出现有点结巴大舌头的情况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压力有点大，我有点紧张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长期的压力、情绪不好、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会引起皮质醇的升高。皮质醇是什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会直接的影响到孩子长个儿。这个皮质醇啊，可是生长激素的天敌，皮质醇高了就会直接抑制垂体分泌生长激素，这样呢就会降低身体对生长激素的敏感性啦。哎，为什么节目的一开始的老板要说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呢我也收到了很多听友还有身边好朋友在说，我家的小神兽放暑假了，是不是？家长又开始了，哎呀，他在家里是不是玩手机了？是不是玩 iPad 超时了？其实呢，家长最不该做的也是把个人的焦虑转嫁给了小朋友啊。我看到呢，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就说有些家长呢，还是要卷，是不是？所以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呢，拼命的让他学习，晚上呢，很晚睡觉，觉得为了学习呢，一切都可以不管不顾了。这个时候啊，孩子的身体发育呢基本上是非常关键的时候啊，所以说呢暑假的时候呢也是要有一个轻松宽松的环境，照顾一下大家的心情还有感受，是不是？尽量多理解多沟通，合理饮食，当然也不会影响孩子长个儿。今天中午呢我们也来聊到一个话题吧，那放暑假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排解压力的好方式，有什么样的遛娃的好路线，可以来说一下，一起来分享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5: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4: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5: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4: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5: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4: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9: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12:22，欢迎回到乐动听乐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汪苏泷，告别前要跳舞。我们迎来了谁呢？迎来了台风巴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枣庄、临沂、日照还有潍坊南部已经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出现了小雨。那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的白天，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消息啊，目前台风的外围云系呢已经影响到了我市大部分地区了，开始出现到了降雨啊。现在截止到11点的时候，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4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南市有小到中雨，东部大部分的地区会有大雨。雨势较为平缓，降雨集中在的这个时段呢是今天的中午到傍晚。并且呢会伴有6到7级的偏北大风。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城市午后，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儿。今天来说到的话题呢就是美好的暑假开始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减压的小妙招，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属于你的独家的遛娃的路线，欢迎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老板都会收到。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苏慧伦的一首《圈圈》。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公布了，成龙、王宝强、刘昊然、易烊千玺等提名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庄达菲、张子枫等提名最佳女主角。《流浪地球三》导演郭帆日前更新了微博，正式官宣奥斯卡级的影帝演员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加盟本片，并且配文祝贺瓦叔杀青。克里斯托弗·瓦尔兹是奥地利知名实力派的男演员，凭借《无耻混蛋》《被解救的江哥》两部作品的精彩演绎，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演技广受全球影迷的认可。电影《想你了》宣布提档7月17号上映。那海报上，张若楠饰演的高凡，还有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亲密贴脸，汪美丽手捧着小蛋糕，两个人笑容明媚。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乐老板播报。

飘着雨的城市午后，和你分享到的正点好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红颜如霜》，非常唯美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啊。感觉呢，周杰伦在中国风的这种流行音乐当中总有他独有的味道啊，好像今天的天气啊唱得缠缠绵绵的感受。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马上在美好的暑假里呢，我们音乐广播的旅行团也要出发了，和大家跟着好音乐，跟着我们主持人的脚步，这一次呢去到的就是新疆伊犁方向，一次性的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的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的中段，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奇遇的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真的是浓缩了新疆风光的一路的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时间呢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更多详细的路线介绍啊，吃住行的介绍，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推文，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看到推文的详细介绍了。那老板呢，再来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非常方便的，150-6336-0991。12:41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正点好歌来自任素汐，枕着光的他。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伤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呢，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5: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13:05，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第二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和你分享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咕叽咕叽》，非常俏皮可爱的一首歌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啊，会想到很多可可爱的小朋友。当然今天呢也聊到了暑假的时候呢，也是孩子们的快乐时光。那大家在家中有什么样缓解压力的好方式啊？毕竟经历了考试，可能有些朋友呢还经历了升学，是不是另外呢，大家有什么样独家遛娃的路线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当然暑假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是现在呢有很多被包装成早教的视频，有可能呢潜移默化的接近并且影响了你家的宝贝儿。大家想想看，现在的小朋友看的一些动画片当中啊，有没有那种颜色饱和度特别高，哇，一看画面真亮啊，画面切换很快的动画片。我想了想还真的有，看起来呢是很正常的，讲颜色呀，认识动物，其实呢是在偷偷的给孩子一些精力啊，专注度上面呢有一些不同的影响。你比如说这个高饱和的颜色，它的作用呢就是吸引注意力啊，常用于什么呀，警示牌、安全帽。那当这些颜色那种特别红的黄的混在一起用到动画上，会持续的控制孩子的注意力，让孩子的精神啊变得紧绷，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

他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我也看到过就这种不停切换的画面，像是在看短视频一样，孩子移不开眼了，再配合上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一些剧情，很容易被吸引，看上就停不下来了。另外呢，我看到这个报道当中呢，也是用到了一个这个截图，就是很多的内容呢是反常理的，影响了孩子的认知。你看这个截图当中呢，就是一个鸡蛋，哎，掉在了颜料的这个桶里，滚了一圈出来，变成了黄色的冰激凌。这怎么可能？你可能觉得呢是发散思维吧？哎，然后呢，这个动物吃完冰激凌呢，就给自己染色了。感觉完全没有逻辑可言啊，所以呢真的有一点反常识、反科学、反逻辑了。小朋友尤其是三四岁的会觉得好像是真的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哦，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小朋友的认知啊。今天呢就来说到了暑假了，所以说呢暑假的时候呢真的少不了有些小朋友会多多少少的接触到电子产品，还有我刚刚说的这些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动画片。提醒家长们还是要记得把关。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13:21，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刚刚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永远都很开心很快乐的大张伟的演唱《万物盛开法则》，主打一个轻松快乐啊。真的，万物都有他们的规律，都有盛开的小法则啊，小规律可以拿捏啊，遵循着一定的这样的季节的转换，遵循着成长的规律。夏天也不要总是待在空调房当中啊，其实夏天也可以出去出出汗，感受一下阳光灿烂的好时候，尤其是放暑假了，小朋友们也可以和家人好好的增加一下亲子的关系，出去来运动游玩一下。但是呢，夏天有没有发现出去游玩啊，运动啊，跑步啊，跳绳，是不是很多小朋友啊家人不知道穿什么样的鞋子更适合。音乐广播为大家独家带来暑假的一个全网爆火的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呵呵，这个样子不用说了，大家一看都知道啊。另外呢，它有独家的这个树脂的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是踩在云朵上。当然和大家看到的这个很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几乎是零负担的，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的大面积透气孔的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了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对这一款鞋子感兴趣的话呢，想要购买正宗的卡洛驰，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多种的款式可以选，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了，一双搞定全家的夏天的穿鞋需求。另外呢，还支持 DIY 专属的配饰，自由搭配，超级的个性啊！现在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优选好物的链接了，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欢迎大家回复秒杀去下单咯。和你分享到周深小美满。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

0: 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本届世界杯1/4决赛日前全部结束了，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号开始，半决赛将会正式开打。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会从今天开始到19号在长沙来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会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标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会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以80-51完胜墨西哥队。中国队全场领先时间达到39分15秒，以一场从头至尾的统治级的表现将胜利牢牢握在手中。2026皮划艇净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结束了第二个决赛日的较量，在当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斩获2金1银1铜，延续了前一天的良好竞技状态。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乐老板播报。

13:38，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依然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美好的城市午后和你来听听歌，聊聊天儿。分享的歌曲是一个全新版本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是来自逃跑计划这支乐队的翻唱啊，和之前的老版啊经典款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曲当中的律动感更加的强了一些。你还记得《睡在你上铺的好兄弟》吗？当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也一起来聊聊天，聊聊你最近比如说看了什么样的电影啊？今天呢，我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暑假刚刚上映的几部看点十足的好片儿，比如说马上7月17号全国上映的一部温暖的友情电影，叫做《想你了》。这部电影呢，讲述的就是张若楠饰演的高凡，还有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从小一路相伴，作为彼此主动选择的好朋友、好闺蜜、好家人，一路走南闯北20余载，面对生活里的挑战还有困难，他们依然坚定地陪伴着彼此，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啊。喜欢看动画的朋友，动画电影《八仙》也要上映了。周末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猫眼儿，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映前的首映了，最终上映呢是7月24号全国正式上映。影片呢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传统的八仙故事来为灵感，青山绿水打造了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的意境啊。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科幻系列，是不是？为大家推荐到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那这个电影呢，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突遇了冒险，被困在这个引力场啊，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的电子信号出现了，那其中隐藏的代码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吗？我看了一下，你会看到黄渤还有吴磊的演出啊，应该很期待了。当然还有像是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8月7号全国上映。动画电影《大唐妖探》8月8号全国上映。还有啊，很多我们大家喜欢的这个进口影片，你比如说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来了》，崭新之日7月29号全国上映。备受期待的《奥德赛》8月14号全国上映。看看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会去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啊？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老地方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你喜欢的主持人都会收到的。那说到音乐当中的电影啊，真的少不了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大家会在这首歌曲当中看到很多美好的爱情的画面，尤其是这两位歌手熊天平还有许茹芸的合唱，真的是太缠绵了。爱情电影送给大家。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3: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2: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3: 哎，平时关起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3: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2: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午后的济南落雨了，整座城市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雨点敲打窗棂的声音。星期一下午的2:04，我们在电波里相遇。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者刚把办公桌收拾利落，或许冲了今天的第二杯咖啡，或许正望着玻璃窗蜿蜒的水痕发呆。没关系，接下来的2个小时，把耳朵交给小严，把时间交给音乐，雨声作伴，我们慢慢度过。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雨天的办公室，光线总是格外柔和，电脑屏幕的光映在脸上，键盘声音混着窗外淅淅沥沥的节奏，竟然有一种奇异的安宁感。很多人说周一兵荒马乱，但你看，雨替我们挡住了外头一部分喧嚣，仿佛在说慢一点也可以。今天下午我们不赶时间，只跟着雨落的频率一首一首听下去。朴树 New Boy。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脚脚一带你去旅行。一到暑假，心是不是就开始痒了，就特别想去一个能装得下所有浪漫和自由的地方。有句话呢是这样说的，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所以呢，7月20号到27号8天时间，我们和你一起直奔塞上江南新疆伊犁。这一趟旅程有多精彩，听小燕给你数一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年当中只开放几个月一天能经历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这还没完，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这条线路把伊犁最王牌的风景一次性全都给您打包。出行的体验呢，我们也是诚意拉满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省去转机的折腾。到了当地，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舒适，住宿呢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特别安排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推开窗就能看到草原和星空。吃的方面呢，专门安排了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五大新疆特色美食。主持人全程跟队，跟大家一起玩一起聊。这趟旅程注定是充满笑声和故事的。如果你想看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所有细节。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人一对一帮您解答。这个夏天真的别犹豫，咱们一起去伊犁赴一场雪山和草原的约会。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我想我。
1: 有人说你是天空写给大地的信，那落在周一午后的这场雨，我想大概是一封温柔的提醒，提醒你深呼吸，提醒你注意窗台上的绿植又冒了新芽，提醒你盐杯的水汽正在慢慢的晕开。周一不是奔跑的起点，也可以是一个停顿的逗号。此刻电波可能是第二层屋檐，替你再多挡一点嘈杂。音乐在，雨在，这样真挺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公布，成龙、王宝强、刘昊然、易烊千玺等提名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张达飞、张子枫等提名最佳女主角。《流浪地球三》导演郭凡日前更新微博，正式官宣奥斯卡影帝级演员克里斯托弗·沃尔兹加盟本片，并配文祝贺瓦收杀青。克里斯托弗·瓦尔兹是奥地利知名的实力派男演员，凭借《无耻混蛋》《被解救的江格》两部作品的精彩演绎，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演技广受全球影迷认可。电影《想你了》宣布提档7月17日上映。提档海报上，张若楠饰演的高凡与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亲密贴脸，汪美丽手捧着小蛋糕，两人笑容明媚。科幻电影《沙丘三》近日发布了一支新预告，17年后，少年天子程暴君爱人反目，天翻地覆。该片是导演丹尼斯·韦伦纽瓦的《沙丘》系列三部曲的最终篇，将于12月18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这双鞋子啊，是很多家庭可能家庭成员一到夏天每人必备的一双鞋子。卡乐尺，它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呢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几乎没有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日常脏了简单的擦拭就可以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的后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又百搭。这次我们上新多种款式供大家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够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能搭，一双搞定全家的夏日穿搭需求。平时专柜大几百的价格，今天山东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证，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雨天工作的时候，人更容易专注，思路像被雨水洗过一样清晰清凉。那些上午没有理出来头绪的事情，或许就在这样一个湿润的下午，悄然找到了方向。不用着急，灵感正在赶来的路上，它踩着水花，一步步靠近你，而音乐就是它最好的引路人。送上这首《Hey Judy》。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豪取第12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LA Lonely 卡尔的热单 Be Her 继续卡在亚军和季军位置。 Drake 新专辑空冠的单曲 Jonas STFU 和 Olivia Dean 卡尔的 Man I Need分列本周榜单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先来关注到上升一位，来自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小幅前进，来到新高第13位，恰如其分，对准美国口味的曲风，加上不错的流媒体数据加持，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作果然在美榜涨势良好，虽然目前缓慢逼近前十，但已经是表现不俗了，期待我们可以尽快的在更靠前的位置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Impa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equila 本周总算刷新高位，来到第八名。同样在本周前十实现名次突破的还有这首歌曲，摆脱了多周卡时的无奈之后终于是成功前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他们海外成绩的进一步突破了。有着强势电台成绩加持的这首歌绝对是下一首年度在榜的预备热单哦。

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再次回涨，成功突破，迎来了新高第六位。大爆乡村女新人 Ella Lonely 的热度还在升温，除了前方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和卡尔的热灯 Be Her 依旧是稳居前三之外，这首和 Morgan Wallen 合作的歌曲也走出了奈莫续航力十足的后劲走势，本周入榜恰逢十周，并刷新了此前的 Pick 值。此歌曲目前的各项数据来看，未来说不定有望让它达成高位三连冠的壮举哟。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下午接近三点的这个时刻，天色反而亮了一些，雨云薄了，光从云缝里渗了出来，像被稀释过的蜜糖。这种光影的变化在周一的写字楼里面格外珍贵，它提醒我们，即使阴雨连绵，光亮也从未真正的离开，就像生活里那些细小而确定的美好。耳机里刚好响起喜欢的歌，杯中的茶温度刚好，窗外有鸟匆匆掠过云梦，送上这首《想念》。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6: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公路，开启三点钟的音乐之旅。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三点刚过，很多人一天当中的能量值最微妙的时刻，午休的清醒劲儿过去了，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旋律的温柔比咖啡更管用，它不刺激，却像一双温和的手，轻轻托住你的注意力，不让它下坠。接下来呢，我选的这些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像雨丝一样细密绵长，不打扰，却无处不在。来听这首《太骄傲》。

你听，雨声和琴声是不是很像一对默契的搭档？一个来自天空，一个来自琴键，在这间小小的直播间里汇合，再通过电波传到你的耳朵。有的时候，小燕觉得做广播最有成就感的一刻，就是知道千里之外有人正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或是因为一句歌词露出了微笑，哪怕只是片刻的柔软，也很值得。送上这首《疼爱》。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伤痛有人。
1: 下午的3:20，雨势又轻柔了几分。这种欲语还休的雨，真是最缠人，也是最动人。它不舍得停，像是在等待某首歌放完，又像是在等某个人把手里的事情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也不急，跟着他的性子来。音乐列表还很长，故事还多，这个周一的午后容得下所有慢节奏的心情，来听这首《最美》。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时间的指针马上来到3:30，这是下午的分水岭。往前看还有2.5小时，往后看已经度过了大半个工作日。此刻最适合放一首有点年份的老歌，让熟悉的旋律带你短暂地回到某个安心的旧时光。回忆不会耽误工作，它反而会让你心里注入一点暖意，接下来的时间走得更稳当。 Because I lov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4: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3: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4: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3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3: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4: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3: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0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至14日08时，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明天下午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我省将有较强的风雨天气。山东省海洋预报台预报，威海、烟台南部、青岛和日照沿海将出现2.5米到3.3米的大浪。交管部门提醒，非必要不要前往沿海区域。山东省疾控局发布健康提示，洪涝灾害后易发生肠道传染疾病、媒介生物传染病等疾病，公众要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食物煮熟煮透，饭前便后洗手，及时清除积水，做好防蚊灭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全肤质通用，一瓶顶多瓶的基础护肤，通勤懒人护肤精简人群超级适配，在里面呢富含了多种植物精粹的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都能够得到很有效的舒缓，轻薄水润的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以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非常合适，很适合夏季使用的一款单品，不搓泥不闷痘，法国高端奢护的老品牌的明星单品，长期使用能够细腻肤质，平衡水油，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能够长期囤货，125毫升的大容量，专柜售价2200块。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到手两瓶，折算单瓶价格仅为专柜的1.5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喽。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雨天听歌格外有感觉？想一想，大概是因为雨声本身就是天然的混响，它把所有的声音都镀上了一层水汽般的质感，让高音更润，低音更沉，再加上星期一特有的那种重新开始的清冽感，让每句歌词都听出了新的意味。音乐和天气在这个下午达成了一场完美的合谋，而你是唯一的听众。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独唱情歌之后，雨还在下，但渐渐有了停的迹象，就像再长的歌单也有最后一首，再慢的下午也会走到终点，但没关系，今天的雨会留在记忆里，今天的音乐会留在耳朵里，今天这份温柔而清新的陪伴会化作你走出办公室时嘴角那一抹不自觉的微笑。周一的下午我们安然度过，我是小妍，下次下雨我们依然会再见，祝你下班路上有清风有情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6-965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吉克隽逸，彩色的黑，时间呢是来到了16: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全新的一周开始了，7月13号，周一快乐。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在下班的时间段里边呢，能够把你的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上面来今天是想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和天气有关系的哈。最近这两天老是下雨。
0: 对，
1: 这个你知道有哪些歌曲是跟雨有关系的吗？
0: 欢迎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唱，就是比如说现在你说我能想到跟雨有关的歌，然后你现在就可以，你可以来找我们来唱歌。
1: 对，
0: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就把你跟雨有关的歌，你现在就发送，就和你平时我们读留言一样，我们一会儿就播跟雨有关的歌。但是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也放一个全新的歌曲。这首歌说实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它不太好唱。Alain 黄丽玲的那个天若有情，
1: 哇，那确实是不太好唱。
0: 因为 Alain 呢就是叫天生歌姬，但是说实话这个歌曲呢是影视剧的 OST 主题曲。然后现在很多你刷抖音啊，刷一些短视频，经常看到背景音就是这首歌。
1: Alain 不是小品歌后吗？
0: 好啦，天生歌姬，
1: 8+1歌后啊。
0: 天生歌姬啊。
1: 如果说你知道有哪些你比较熟悉的歌曲是和有雨有关系的哈。或者说你也会唱和雨有关系的歌曲的话呢，都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哦，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发的文字、想发的歌名、想唱的跟雨有关的歌曲的音频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来互动起来。
0: 今天我们节目分几个板块，比如说这一趴我们着重读大家的留言。下一趴呢，如果有人发过来歌曲呢，我们就播大家的歌。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趴一趴的这样来，好吧？这样就不乱。
1: 说好了，
0: 对，说好了，
1: 说好了。
0: 比如说这个下个小节呢，我们先读大家留言给大家一点时间那个发歌
1: 。
0: 然后呢下个小节呢我们就播歌，好吧？
1: 拉钩上吊啊，说好了啊。
0: 时间来到了16:07，给大家点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推荐产品啊。这是在闪电优选这一周呢，叫做夏日美妆清仓特惠。周一在闪电优选平台这一趴呢，叫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首先呢是125毫升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哈，官旗店能卖到2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闪电优选呢属于叫清仓特惠，5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两瓶。我的天哪，这也就是250多块钱一瓶才。
1: 是啊，还是挺合适的一个清仓的一个价格哈。那希思黎的经典全能乳液呢是全肤质通用的，一瓶呢替代多瓶的基础护肤，通勤懒人护肤精简人群是适配的，富含多种植物萃取养肤的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泛红肌肤都能够舒缓调理。轻薄的水乳质地呢，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是合适的，不搓泥不闷痘啊，也是个法国老牌的明星单品了。长期使用起来呢，细腻肤质，平衡水油，干皮有皮，一年四季都可以长期囤货。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整整两瓶是599块钱。
0: 是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校长谭咏麟的这首《卡拉永远 OK》。今天就是个开放性的话题，你聊文字也行，你直接唱 K 也可以。我们聊的话题是立刻、现在、马上，你脑子能想出来跟雨有关的歌曲啊！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唱歌吧。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时间来到了16:1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此时此刻我们呢也在即将在抖音开直播了啊。抖音如果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抖音找我们玩，当然前提必须是安全情况下。如果你在路上开车，包括这个天气不好，你就都不要来看抖音的，听广播就好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雨，跟雨有关系啊，就是你有没有喜欢哪些你能够想到的立刻能唱出来的或跟雨有关的歌曲，可以说说看哈。
1: 可以发歌名发歌词，当然我们更加欢迎大家伙呢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怎么参与呢？你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二维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发的话文字以及音频发送过来给我们两个人咯。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Alain 的那首天若有情，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可以来找我们一起一展你的歌喉啊。顺着读吧，大家的傻傻的说一定是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1: 还有这一位啊，随风自由啊，他是来聊城的朋友，他说因为最近有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啊，他们一直在抢修通信的一些信号，也向所有在一线工作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致敬啊。
0: 是，同时也就是这个温差比较大，就是那个气压比较大，也注意及时的补水。
1: 对的啊，还有这位难得糊涂说哈，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下个不停，这是哪首歌来着？
0: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1: 歌名叫什么？
0: 不知道，
1: 就想突然想不起来了啊，
0: 就完全不知道。
1: 千言不如一默。

0: 我说冰雨、雨爱，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啊！
1: 刘德华的、刘德华的、杨丞琳的、容祖儿的、张韶涵的，
0: 对的啊！
1: 你看，这就是优秀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0: 你看，
1: 有个名字就要谁唱的，
0: 就像这首歌一样
1: 啊！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他
0: 的词曲作者是谁？
1: 汪苏泷。
0: 他演唱会就实现了呀！
1: 里面热乎的说，哎，声音跟人想象的不一样的。
0: 因为抖音它上面直播的麦克风啊，和我们电台直播麦克风呢，可能差了有10000倍吧。所以说声音传输介质不一样，包括网络传输的信号也不一样啊。
1: 是。
0: 所以稍微有一点偏差。晚家说冷雨夜有人会唱吗？这当然很多人会唱了呀。
1: 你来。你刚刚说很多人会唱，
0: 很多人就是粤语差点意思吗？
1: 我还想说你什么时候粤语也可以了，
0: 这我可以唱但唱的不标准。
1: 飞儿微醺不跑调说雨一直下呀，这首歌有点暴露年龄了、
0: 很经典的一首歌、
1: 没有人说必须是80后听的歌或者70后，甚至是你说我00后的歌听出来我80后不知道，没有，跟这个没关系、音乐是一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
0: 对，这个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凌论物，他说，在雨中漫步，蓝色街灯渐露，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春风化雨，暖透了我的心。有这么读的话，
1: 你压根不知道这是哪
0: 首歌。你知道是哪首歌吗？
1: 就压，你要是就是光读歌词的话，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0: 细雨带风这首歌，对吧？
1: 对对，但你一定得唱出来才够。所以我们就让大家给我们发语音嘛。就如果你会唱的话，跟雨有关的歌曲你就放唱出来。大橙子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呢？”
0: 这是许茹芸的歌
1: 啊？
0: 不是吗？
1: 孟庭苇的。
0: 孟庭苇的歌啊，对。
1: 我都凌乱了，
0: 哎，就是他们跟我不是一个年代，我不是很熟悉了。
1: 那我们听歌吧，你好好熟悉一下，
0: 也欢迎
1: 看看大家留言，你捎带手的查一查都是谁唱的。
0: 也欢迎更多年轻的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依然也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进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1: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唱一首或者说一首跟雨有关的歌曲，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阿蕾黄丽玲的那首《天若有情》，等候各位。当然这首歌王心凌失恋歌迷党。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日前全部结束了，四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从今天起到19号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2026温网女双日前结束决赛的争夺，10号种子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发挥出色，成功拿下今年温网女双冠军，这是中国选手时隔13年再次在温网女双夺冠。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是以80-51完胜墨西哥队，中国队全场领先时间达到39分15秒，从一场从头至尾的统治级表现，将胜利牢牢握在手中。2026皮划艇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结束了第二个决赛日的较量，在当天比赛当中，中国队斩获了2金1银1铜，延续了前一天的良好竞技状态。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马赛克霓虹甜心啊，16:32的时候，也欢迎你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路上加上这个天气的缘故，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无论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如果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小心慢行。
1: 是的，而且呢，很多城市也是因为下雨的原因，路上的路况更加湿滑一些，
0: 能见度也不高。
1: 对的，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第一要减速慢行，不要速度太快，其次呢，和前车保持有效的安全距离啊。
0: 是的，还好就是现在中小学都放假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不用提醒大家路过中小学的时候注意安全。但是即便如此，大家在拐弯的时候路过一些低洼的路段，如果有涵洞的话，也不要去冒险说我开过去试试吧，一定不要啊，
1: 注意安全啊。今天是想跟互动的话题关于和雨有关系的歌曲啊，
0: 你能想到的歌名带雨的，歌词带雨的都可以，
1: 你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音频过来。接下来这段时间这一趴我们听大家发的歌过来吧。
0: 哦，行吗？听歌了，太棒了。
1: 再听到第一位朋友叫做 Hill 的这位朋友唱的叫做烟花易冷，
0: 好，来听听看。

0: 女歌手吗？
1: 就是她掌握了周董的那种就是精髓，
0: 太会唱了吧，而且很有自己的感觉。
1: 村长说这话我就不大能理解，他说我觉得 Summer 一笑有种想掐死我的冲动。
0: 嗯哼，
1: 他说一提雨必须张雨啊，雨一直下。
0: 你这是什么
1: 啊？
0: 你这该死的微笑。
1: 多么温柔的微笑，
0: 来，
1: 怎么到他那儿就是要掐死他的感觉。
0: 听到第二个朋友啊，叫做这个云清河的声音，
1: 来听听，
0: 也是很熟悉的一首歌哦。
1: 嗯哼，

0: 为什么失眠的情绪，
1: 他说后面忘词了，实在记不住了啊。
2: 不是，他这个节奏卡的就像就有点感觉说我以为他要停了，每次我以为那个口我准备说话的时候，他又起下一句了。
1: 是，再来听到这是 Kitty 猫的声音。
0: 听雨的声音，一滴滴累积，你的心就像雨滴射入我的爱里。
2: 就是边唱边想。哎，咱们朋友们，咱们有一说一，动感晚高峰，
1: 这是真的记不住了啊！
2: 动感晚高峰是不是特别真实？
1: 嗯，
2: 动感晚高峰的节目，它就是特别真实。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抖音找我们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啊，杰哥说我杰伦的。啊，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啊，来自七里香，华语第一啊。这个我认同。
1: 是的啊。
2: 啊，这个认同。
1: 你听到下一位吧，叫三文鱼的声音啊。
2: 哦、三文鱼有拉根吗？
1: 他说他也记不住词儿。
2: 嗨，
1: 听听看吧啊。
2: 哼哼。

0: 你们都组团来的吗？哒哒哒哒，你这么我也会呀、啊，
1: 这个我也行，
0: 对吧？谁不会呢？
1: 杰哥说你们节目是说来就来啊，
0: 那必须得说来就来，
1: 就是一个真实。所有想看真实的广播节目什么样子的，欢迎大家来找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
0: 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全平台我们的账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如果想看我们直播的话呢，此刻我们在抖音也开启了一个视频的直播，打开你的抖音 APP 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看到 Leo Summer 端坐在你的摄像头前面，在为大家做直播哈、啊。如果想来参加我们更多的文字以及语音互动的话呢，在微信订阅号也可以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发送音频过来了。
1: 该怎么说呢，就这样的真实的广播节目不多了，你要听啊，你要来啊。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1: 我打翻了落日辉煌和与我和歌。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3: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3: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3: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Hey what's up， 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郭顶戚美娣啊，千言不如一墨就说了，郭顶的水星记很好听，我们俩也很好听，郭顶的嗓音很有辨识度，
1: 而且郭顶有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
0: 啊、就很多人会把这首歌当做那种旱地拔葱去旅游的时候、嗯、那种旱地拔葱的那种 BGM 的感觉。我们节目主打一个真实，玩的就是一个真实，今天呢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你可以唱，你可以发文字，可以发语音，都是可以的。我们聊聊看，立刻此时此刻你能想到跟鱼有关的歌词带鱼也行，歌名带鱼也行，这样的歌曲。
1: 是的啊，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如果想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就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如果想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咯。
0: 杰哥说还有许嵩啊，这是等一下，这蹦出来一个，
1: 把你的个人资料都蹦出来了啊！
0: 真的，许嵩的《清明雨上》，还有后弦的《下完这场雨》。晴晨说听到旱地拔葱就想到山东，
1: 旱地拔葱蛮贵的，拍是100多呢。
0: 哦，是吗？
1: 对呀、啊，他们有专门的，就是那个机器在帮你摇一下，100多块钱，
0: 真的。
1: 配上音乐剪出来可以发，
0: 所以他们是一条龙服务，能达到那种感觉是吗？就是当地会有这种服务是吗？
1: 当然了，团伙做、啊、团队做、啊、团队服务啊！
0: 快点荡不掉这句话。欣欣向荣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个语音这么早啊？我差点错过。既然是跟鱼有关的，怎么少了 Beyond 的冷雨夜呢？这么真实的节目，我高低给大家整两句。
1: 今天也不是说这个听语音早，是全程都在听语音，好吗？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跟鱼有关的。今天我们的卡拉游可以唱的。”是 Alain 黄丽玲的那首《天若有情》，所以你唱哪个都行。
1: 对的啊，
0: 他很激动，冷雨夜也不知道他唱的咋样，毕竟是粤语。
1: 听听看吧。

0: 哇，我跟你说，我要跟他一起唱 K， 我只能是个果盘选手。
1: 我觉得唱的蛮好的，
0: 真的很好。
1: 就是粤语，我实在是有点不懂，到底是怎么是对的，怎么是不对的啊？
0: 是，还有很多关于这个跟鱼有关的歌曲啊，我们来顺着听啊。这个南风说了，在雨中漫步，有没有人知道？
1: 还有这位啊，叫做这个青阳之雨，他说雨还在下，你仔细听啊，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
0: 啊，这什么歌？是薛之谦的吗？下雨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下雨了吧？
1: 雨还在下，像在说话，随口就来啊！
0: 你要是没个搭档，怎么帮你接这个词儿？连接词儿说，你们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人唱孙燕姿的《雨天》吗？
1: 目前还没有啊，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了。
0: 你不是你来试一试？鲨鱼哥哥说，我需要唱《雨爱》的。你先来啊，你倒是啊。
1: 刚刚说到薛之谦，这个有朋友发薛之谦音频，我听一下吧。
0: 好的，来听。

0: 找不到你。这样的季节就会特别想你。
1: 老徐最近要在北京又要连开好多场演唱会了，大家都有机会去听一听，据说现在票还比较容易买到啊。
2: 时间来到了16:5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此时此刻在抖音开直播，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来抖音找我们来聊聊天啊。今天话题就是跟鱼有关的歌曲都有哪些呢？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全民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6-9658。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一上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呢，是请大家唱也好说也好，要么歌名带雨，要么歌词带雨的这么一首歌。然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 Alain 的天若有情。天若有情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
2: 锦绣未央，
1: 就是那个
2: 唐嫣演的
1: 那个锦绣未央的主题曲。
2: 对的，
1: 最近在抖音也是特别的火啊，很多的这 BGM 就会用它的。
2: 是，
1: 反正这两件事吧。当然如果想唱 K 的话怎么来找我们？
2: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音频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
1: 好，时间来到了17:02，我们要来推荐去旅游的旅游团了。这次呢去到的是新疆，到了伊犁。新疆哪条？新疆很宽啊，去的是伊犁这个地方。到了伊犁你就知道新疆有多大了哈，到了伊犁你就懂得了人间温暖。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一共8天的时间，去到的是新疆伊犁这个地方。从济南坐飞机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呢是大巴车，包括呢住宿呢是6晚的4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当地的一个民宿。餐食方面呢，每人是40块钱那种团标啊，正餐里面包括像是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也都会给你安排到。
2: 是的，这一次你是六可能会带团和大家一起出发，去到新疆打卡新疆很多的王牌风光，比如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还有独库公路啊、巴音布鲁克、怪石鱼秘境、天山天池等等等等，雪山草原、湖泊峡谷，一次旅行让你尽收眼底。如果你从7月20到27号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我们这次路线的详情，或者拨打热线咨询15063360991，15063360991。
1: 此时此刻17:0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我们的话，来抖音啊，抖音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所有 IP 都是这6个字啊，找我们。

0: 哎，王俊凯的这个诶诶诶诶，之前还有什么歌也是这个诶诶诶诶，是哪个？
1: 黄龄的呀。咦
0: 我一会儿想想，
1: 你不在我不在，
0: 不是你不要打乱我的思路。好像也有一个这个，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哪。刚听到是王俊凯最新的歌曲，也是他最新的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咦咦咦，是疑惑的疑哦，疑问的疑啊。
1: 如果此时此刻各位小伙伴依然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同步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进来之后呢，聊得好开心啊。依然是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个账号。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雨有关系。这两天不都是下雨吗？你知道哪些歌曲和雨有关系，或者说你会唱哪些歌曲跟雨有关系吗？都欢迎各位继续在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俩就可以了啊。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雨里面踩水玩的，叫卡洛池。亲子款的洞洞鞋，夏天必备啊，在闪电优选平台呢，卡洛池的亲子款的洞洞鞋叫亲子同款，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卖多少钱一双呢？129块钱起。
1: 是的哈，他们家呢是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洞洞鞋呢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指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鞋整鞋大面积透气孔的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呢是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会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钟切换两种穿法，换下来呢稳固脚跟，掰上去呢表面懒人拖鞋随性百搭。多种款式都是可以选择，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在我们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专属福利直降价格只要129元起，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耐磨耐穿，四季可穿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是来到了17:08:32了，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的开始，还是提醒各位哈，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首先我们要来提醒一下，山东的目前多个景区有一个临时闭园或者是索道停运的，如果有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是济南的千佛山呐、包括泰安的泰山、青岛崂山、沂蒙山、五莲山等等。地方的知名景区陆续发布了一个临时管控闭园的通知。
1: 是，最近有很多朋友想趁着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出门走一走看一看，山东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哈。各个地方都有自己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但是呢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有众多景区呢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哈这个有这个封闭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去搜一搜你要抵达的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相关的闭园举措啊。
0: 是，另外具体开放的时间也是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啊，比如说你想去哪儿的时候呢，你就提前看一下这个包括他们的号啊什么的，去了解一下，不要跑空了哈。
1: 是的啊，关注完我们因为雨天各个景区临时闭园的消息之后了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关于这个高铁列车出行的相关通知哈。最近呢有很多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在铁路的12306买票凌晨出发的票的时候呢，页面弹出一个乘车提示语，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怕大家没有分清楚这个乘车时间，一定要提前一天。
1: 比如说哈，今天是7月13号，你买了7月14号0:15的票，你别明天晚上再去
0: 啊。是啊，
1: 车早走了，
0: 你
1: 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你就要到达火车站等候14号凌晨0:14的火车。
0: 就一般这个都是给那些小糊涂的提醒的，因为火车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24小时制，那过了当天的24点呢，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所以要提醒大家，就避免就是有一些糊涂的人吧，就是比较粗心大意的人，容易会错过列车，
1: 像迷糊啊。
0: 是，
1: 所以说呢，新的这个系统也会特别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啊，
0: 红色粗体标注。
1: 所以下次不要再迷糊了啊，
0: 就是还是看清楚吧。
1: 对的，对的，
0: 就会显示这趟列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了。
1: 今天是跟大家伙一起互动话题和雨有关系，就是 你知道有哪些歌曲和雨有关吗？
0: 歌名
1: 歌词都是可以的、
0: 哎、
1: 会唱的、懂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都是在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如果你比较方便的话，可以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哈，在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那如果说想要唱歌过来的话呢，依然也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也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你也可以来加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成为好友之后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哦。
0: 是我们今天卡拉有 OK 呢，唱的是 Alain 的那个天若有情。无论是唱下雨的歌，说下雨的歌，聊下雨的歌，还是唱 Alain 的天若有情，都可以通过刚刚说的这个上述的渠道来找到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吧，苏慧伦最近也出新歌了。最近你看进入暑期档，电影特别多，歌曲也特别的多，所以你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来听到最新的歌曲了。当然，如果此时此刻在你非常方便和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来抖音找我们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新来的朋友记得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猪哦。

0: 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它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是来自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啊。我们今天话题聊的是跟雨有关的，你现在此时此刻能想到的，比如说歌名带雨的，歌词中带雨的歌曲有哪些，可以用唱的，可以写出来，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天若有情》，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时间来到了17:23:32了，晚高峰时刻，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在过去的一个月呢，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什么时候上架呢，想给老妈呀，想给老婆呀，想给身边的女士朋友准备一些纪念日的礼物啊，包括生日礼物啊。所以接下来为了弥补大家呢，来喽，官旗店卖4950元一套的兰蔻精纯三部曲，今天只卖799元，可谓是地板价了哈。如果想要的话，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8就可以了。兰蔻的声名赫赫，精纯系列呢更是明星网红都爱用的这个顶奢线，精纯的这个精华水80%属于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呢，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精纯面霜更是王炸，玻色因搭配高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呢也是毫无负担的哈。精纯眼霜也是超人气选手，用魔法来打败时间哈，属于炼乳的质地，超级好推开。
1: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稍微看一看哈。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礼盒套装呢，里面包含到了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正再加上精纯面霜60毫升，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啊，三样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套装，在今天秒杀价格是799元，只有100组的现货哦。
0: 是，所以说这个兰蔻的精纯三部曲啊，强强联合，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包括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属于一步到位哈，省心又高效。男士朋友呢，比如说送朋友、送礼、送爱人、送母亲、送丈母娘；女士朋友呢，宠爱自己，包括闺蜜分享送礼，一份大牌的好礼，也能表达你的心意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马上听到歌曲，来自四喜丸子的《远去的列车》，在17:25和你一起来分享哈。优美的歌声陪伴着各位，也希望晚上路上的情况可以路堵心不堵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4号的8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以热带风暴或者是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北部北上，明天下午呢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我省将有较强的风雨天气。山东省海洋预报台预报，威海、烟台南部、青岛和日照沿海将出现2.5米到3.3米的大浪。交管部门提醒，非必要不要前往沿海区域。山东省疾控局发布健康提示，洪涝灾害之后易发生肠道传染病、媒介生物传染病等疾病，公众要喝开水或者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食物煮熟煮透，饭前便后洗手，及时清除积水，做好防蚊灭鼠。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你唱出来最 OK。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这一趴呢，这个板块叫卡拉也 OK。今天我们唱的是 Alain 天生歌姬啊，黄丽玲的那首。天若有情，
3: 嗯，是的，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全平台找到我们啊。想看到我们直播的，在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想参加我们的互动发送你唱歌音频过来的，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也是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呢，先关注，然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啦。
1: 咱们就这么说吧，就是很多朋友一说哎呦 Alain 这个歌手，哎呀，天若有情，不会是像孙燕姿一样冷门歌手吧？但是当一会儿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一点都不冷门了。
3: 嗯，是
1: 啊，这个可以说是很多你刷抖音的时候，平时啊经常的 BGM 就能刷到。来吧，我们先听谁的声音？
3: 先听到的是千言不如一默的声音，听听看
1: 他
3: 唱的怎么样啊？
1: 听听看。

0: 这个唱的真的是不错，
1: 而且是不是唱出来那一瞬间你就说哦，原来是这首歌，
0: 他请的外援啊，
1: 这就是 Alain 的天若有情，
0: 这是千言不如一墨请的外援啊。女朋友是不是
1: 啊？你好八卦呀。那赶紧跟他连麦。
0: 好方便吗？这会儿
1: 就问他这个女生是谁
0: 是谁呀、啊嗯、啊，来吧，听到下一位小画家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想说，
1: 哇，也好听的同时，千言一默说这是我大女儿唱的。
2: 我们平常在就是播节目的时候，很多过互动的哈，可能年龄也差不多，30岁、40岁左右的一个样子，20-30岁哈。然后说，哎，女儿这么大，我们都没有想到是说，哎，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唱得这么好。
1: 对，他刚刚说，他说这是我大女儿唱的。说实话，他平时跟我们互动挺多的，包括他听他的声音，也不像是。这个有这么大女儿的这么一个男士，
2: 我觉得这位男士呢，从声音听出来是一个比较逗的人啊。然后呢，家里环境也氛围特别特别的好。
1: 来，我们下一位是
2: 下一位叫做小太阳的声音
1: 啊，来听听看小太阳。
0: 我便随喜如愁，朝来寒雨几回眸，你在哪一方？
1: 这还有背景声呢。好，我们就暂时先放一下吧，因为有背景声，就是太嘈杂了。
2: 办公室人比较多，
1: 大家一定要就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来给我们录这个。
2: 哎、杜塔余生说：“哎呀，终于看到本尊了，天天听你们节目，第一次刷到人，刷到我们抖音吧，你别刷到人了吧。”
1: 来，我们再听一位，
2: 艺术家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哎，戛然而止，没唱完啊！
1: 来听 Alain 唱吧，《天若有情》。如果会唱的话，就跟着在车里的节奏一起来唱。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小心路况啊，注意安全。Alain 的《天若有情》此时此刻在抖音开直播呢。如果你非常方便和安全情况下，在抖音上来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喽来喽，《天若有情》。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ing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哈喽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4: 谢谢信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此时此刻我们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其实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这个 ID 啊，这是我们节目的 IP 啊，搜索这个就能找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因为最近都在下雨，哪哪都在下雨，请大家即兴的说一个你现在此时此刻脑海当中能想到的跟雨有关的，跟歌名有关的也行，跟歌词有关带雨的歌曲啊，我们请大家写也行，唱也行。接下来有几位歌手，
5: 好，
4: 先听第一位歌手，来自，
5: 有请第一位选手，叫做千言不如一墨。
4: 我来听千言不如一墨的声音。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形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
4: 哦，
5: 也没唱完，反正啊
4: 是没唱完，确实是没唱。今天是这个叫什么，父女俩齐上阵，女儿唱的是天若有情，爸爸呢唱的是跟雨有关的歌曲啊。
5: 嗯，
4: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位歌手的声音，
5: 郭维 C 的声音。
4: 好，我们老朋友了，来听听看。
7: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5: 哎呦，就好凉爽的感觉，这个歌，
4: 而且他整个人就很阳光，
5: 啊，
4: 就好像他在抖音上叫阳光下的微笑似的。
5: 大汉温侯给我们发这叫谁能体谅我的雨天，好熟啊。
4: Love 说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来第三位歌手的声音是
5: 小经理的声音啊，
4: 来听听看。
8: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
5: 他是我们耳朵能听到的一次鼻子唱的好，
4: 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了吗？唱天若有情的都是女生来唱，唱跟雨有关的歌曲都是男生来唱。
5: 如果说我们家唱冰雨的话，应该都是男生吧。下次唱那首歌，我的好兄弟。
4: 那接下来这首歌当小后响起的时候，你觉得是男生爱这首歌多一点，还是女生爱这首歌多一点？
5: 男生女生爱他都很多，因为他马上在纽巢开演唱会了。
4: 接下来赵雷，我们的时光送给所有一直关注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的你们。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 F3 跟周杰伦的《恒心不忘》哈 ，Forever Forever， 在18:05:52的时候和你来分享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一上来，啊、最近你看电影了吗？
1: 最近还没有看，但是最近很火热的《
0: 功
1: 夫
0: 女
1: 足》
0: 功夫女足》上映当天到晚上19:00的时候就已经破2亿了票房，现在还在增长。
1: 但是之前在《功夫女足》里那个胖胖的男的明星，也发了一条抖音，然后第一个是他很多年前试镜的一个照片，第二张是他目前试镜的照片，他现在目前跳不起来了，直接摔地上去了。
0: 今天呢，我们首先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的暑期档的票房非常好的成绩，非常的亮眼，已经破了30亿了。
1: 没错，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87亿元，其中呢，2026的暑期档总票房呢已超过30亿元。随着暑期到来呢，很多部的中外影片也集中上映了，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已经有超过10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覆盖不同的观影爱好啊。
0: 像刚刚我们说的《功夫女足》，在今天中午12:00左右的时候破了5亿了。
1: 是的啊，简直是就是让人家很振奋，很有信心啊，
0: 非常提振信心。目前热映的像是《功夫女足》《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小黄人与大怪兽》《特立独行》。我看过《小黄人》，但是我很想看《特立独行》，因为我要是再不去看的话，我感觉我在抖音上刷短视频已经把这部戏已经看完了。
1: 很多种的这种影片的类型啊，也全方位的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这个很多部影片啊，如果我们在这儿可能只能做一个简单的讲述，更多的还需要各位小伙伴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看。刚你说特立独行啊，哎呦，就是形象很颠覆啊。
0: 对，然后就是我说如果我再不去看的话，我基本上光刷短视频我就大概知道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意思。
1: 你是看完了白敬亭的戏份吧？
0: 还有那个张国强老师。
1: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影片之外，也在上映的哈，还有很多影片也正在等待着轮番上映，
0: 包括年会不能停2。
1: 对，还有群星闪耀时，想你，还有八仙啊，这些电影呢都是在排队等待上映呢。
0: 哎呀，这个暑期档太丰富了。
1: 自从哪吒之后，很多国产影片、国产动画影片也是陆续登上我们的视线，制作也非常的精美，也值得期待啊。
0: 啊，是，包括一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等，
1: 也是特别令人期待。
0: 蜘蛛侠是7月29日上映。
1: 对的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奥德赛，8月14日，8月中旬上映啊。如果说你像这些影片里面有你特别喜欢的话呢，也希望你走进电影院啊，通过观看正版影片的方式支持你喜欢的艺人，以及支持我们国内的文化产业啊。
0: 是要特别说一下，去看正版的电影同时不要去射屏，
1: 支持正版啊。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支持正版，看一场光影之旅。
0: 时间来到了18:08，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其实跟唱有关系，或者说是你脑海当中能够想到一首带雨的歌曲，歌名带雨也行，歌词带雨也行，你能想到什么？
1: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全平台，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把你想说的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咯。
0: 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有朋友唱歌是吧？
1: 是，
0: 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1: 转身给我们发上个音频。
0: 好，刺猬啊。

0: 他这一段歌唱完之后脸上不透明了，脸上就红温了
1: 啊。陆西西说听雨的声音一点清晰，杨丞琳的飞晚说雨一直下，我就不信你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我一个老灯。
0: 不是，这个歌怎么就老灯了呢？
1: 对啊，
0: 这是上古神灯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啊，放眼天下说我也是一直听这个歌啊，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因为这个基本都在下雨，我们唱一首或者说一首在你印象当中跟雨有关的歌曲。
0: 是，此刻抖音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打开抖音 APP 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咯。
1: 任素汐啊，他的新歌叫做本末，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想听新歌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咯。

0: 温馨提示，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关于文明养犬，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听听文明养犬志愿者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吧。
1: 我是济南市文明养犬志愿服务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刘梦如。以文明养犬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给狗狗办证，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要做牵引，另外呢就是一个礼让，牵引着狗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害怕狗的人或者不喜欢狗的人，我们主动避让一下。比如说你坐电梯的时候，小狗你可以把它抱在怀里啊，大狗呢你可以把它护在身后。另外呢要及时的制止狗狗的吠叫，不要让它扰民，宠物随行，文明相伴。
0: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让我们和可爱的狗狗们一起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5: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4: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6: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7: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6: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7: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6: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7: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

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哇哦，听到这儿的话，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每天其实有很多不同城市的朋友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对我们的爱呢，我们其实平时点点滴滴都感受到了。比如说这次大泽山转播台进行机房搬迁，影响到一部分的收听，很多通过比如说烟台的朋友、青岛的朋友，甚至潍坊的一部分的朋友都来问说，是不是我车坏了，就大家就恨不得去修车了那个感觉，甚至试了一辆车不过瘾，还得试第二辆车，
1: 就怕自己车上收音机有问题，听不到我们节目了。
0: 对，就这种爱呀，让我们俩就觉得说，哎呀，好温暖，好温暖，而且真的是更加驱使我们有动力把这个节目做好。那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节目。

0: 如参加我们的 K 歌，
1: 对，
0: 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自己参加不过瘾，把全家都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1: 今天不是唱和聊和鱼有关的歌曲吗？
0: 是的，
1: 我们的千言不如一墨呢自己发了一个歌曲过来了哈，发完之后呢还联动全家一起给我们录了一首歌，
0: 这是多么棒的欢乐一家人呢、
1: 要听听看啊，
0: 我们来听听看。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3: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 他们这首歌要记录下晚高峰的节目的历史日志当中来的，
0: 真的，大家有感受到那个一家四口那种又其乐融融然后又很happy 的，然后再唱这首歌的那个感觉吗？
1: 对，一个手机在唱歌，
0: 对，就很开心，哇，这太棒了！
1: 下次我们要是中午或者周末直播的话，跟大家连线。
0: 就连麦是吧，
1: 连麦一起来唱歌，
0: 我们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
1: 对的，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先找到我们，将来无论是自己来参加节目互动啊，包括拖家带口来我们都欢迎啊，包括送祝福我们都欢迎，怎么找到我们？
1: 欢迎各位在全平台都搜索一下我们的节目的 ID 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如果你想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在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想跟我们有更多互动把音频发送过来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也是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之后扫一下我们跟你发出去图片，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更直观的找到我们俩啦。
0: 对，大家找到我们之后给我们留言，有的说哎呀听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们了，原来你们俩长这个样子，哎呦这两天听不到节目受不了了，然后
1: 失联了
0: 啊，以为我车坏了呢。
1: 这时候应该放那首歌、永不失联的爱
0: 满满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满满的感动。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全球宜居城市指数评选出了全球最宜居城市，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蝉联全球最宜居城市称号，维也纳、墨尔本、悉尼和苏黎世分别列今年的第二至第五名。泰勒·斯威夫特和特拉维斯·凯尔斯的世纪婚礼刚刚落下帷幕，热度还没有散尽，一场更离谱的周边狂欢已经开始了。近期有网友发现，婚礼场馆周边的废弃物竟然被挂上了网，而且标价一个比一个夸张。其中最离谱的是一款宣称取自婚礼期间麦斯吉斯餐厅的纪念空气，标价高达了49,999.99美元，将近50,000美金，买一袋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癌症状况报告显示，全球癌症病例数量预计将大幅增加，到2050年新发病例将上升至近3500万例。目前呢，癌症每天夺走超过2.6万人的生命，且仍是全球第二大死因，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每年新增癌症病例约2060万例，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以及抖音账号，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嘿、hey, 时间是来到了18:3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闪电优选这一趴叫夏日滋补茶饮特惠，推荐的是什么呢？蜜炼的柚子茶加赤小豆的薏米茶。首先呢是两个产品啊，第一个产品呢是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在闪电优选呢卖39.9元两罐。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赤小豆的薏米茶，闪电优选呢是卖45元两罐。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首先介绍这个柚子茶。
1: 嗯，是的，柚子茶是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冰水气泡水随便搭，火锅烤肉都是解腻的一个绝佳啊。古法蜜炼当季的长山湖柚，果肉含量足，一罐500克能泡20杯，轻松实现居家果茶自由。全网多平台类目的榜首啊，商超单罐将近60元，本次呢特惠39.9元带走两罐，性价比特别的高哈。再说到我们的小豆薏米茶，三蒸三晒古法工艺，纯谷物原料，无添加香精还有添加剂，没有口感呢是焦香清甜，适合久坐水肿饮食肥腻的人群。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哈，柚子茶39.9元两罐啊，小豆薏米茶是45元两罐，都是可以直接带回家的哦。
0: 时间来到了18:3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听到王菲的主角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也很简单，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系统会提示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比如说像今天话题唱歌啊，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出你所表达的歌曲，同步你也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哦。来听歌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1: 我打翻了梦与魂，让恨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
0: 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3: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3: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3: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4: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王铮亮跟谭松韵的小半哈，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巴威呢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哈，13号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的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以下哈，受其影响，预计呢14号夜间台风的影响基本就结束了，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和8到10级的雷雨阵风，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达到30到50毫米哈。那基本上的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其中像是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新歌《故事还有呢》，我是 Summer， 明天见。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9: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8: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9: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8: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9: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8: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1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的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再了解一下，接下来的召回啊。现在呢，因为高压电池的问题呢，也在美国进行了召回。这个呢是召回的是埃尼克五啊，一款运动型的 SUV， 召回的数量呢是六辆。高压电池电源呢可能存在电极错误啊，从而导致车辆在停放或行驶过程中发生火灾。同样呢是跟起亚相关的问题啊，毕竟是兄弟车型啊，一个集团的兄弟车型，所以存在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理解。但是还好在这些车型呢在国内卖的极少啊，但是如果朋友们相关的这个车型有在使用，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走个宣传，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导播正在忙碌的筛选热线啊，等一会儿热线进来我们把前面的问题解决掉啊。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问题呢是丰田啊，丰田因为标签问题在这个美国召回相关的车辆。这个呢是 Trend， 这个是个什么车啊？台原。嗯，好家伙，这个翻译的有点有意思啊，是吧？啊，泰坦，我也在想嘛，这个丰田的泰坦啊，是一款大型的硬派 硬派皮卡车型啊。来看一下这个皮卡的车型呢，在美国因为什么问题召回了？看一眼啊，这个是2026款的丰田的皮卡泰坦啊。当前的承载能力修改标签不正确啊，因此车辆不符合相关的标签和轮胎的承载的要求。那么承载标签如果错误，可能导致车辆装载不当，从而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啊。这个如果你是标小了还好说啊，你本来标承载半吨的，你标成了这个300公斤啊，那我觉得它最多装300公斤，顶多装到500公斤，顶天了啊。如果你说好，你这本来就承载500公斤的，你写成了1吨半，好，这不是把车压塌了吗？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在想啊，这怎么还能装错了，还真很奇怪啊。但是还好这个车呢数量不多，只有一台啊。你说有没有可能生产线上的大哥说，哎，这个标签半吨的标签用完了，来给你装个1吨的吧。这个承载量大了啊，这个卡车应该都是按吨位来收钱的啊，承载量大了是不是要多收钱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啊，不知道美国相关的法律，有机会去查阅一下。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了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的 RAM 啊，也是一个皮卡车型， RAM 150 2025款，在美国召回12592辆，前照灯线路可能会导致驻车灯和日行灯忽明忽暗，因此呢这些车辆不符合美国当地的灯光啊反光装置的相关设备要求，存在安全的隐患啊。驻车灯和日行灯不能正常点亮呢，将会降低车辆对其他驾驶员的可见度，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原来没有日行灯的时候呢，也在这个怎么说呢，也在开车，现在这发明了这个日行灯，怎么就必须要打开了吗？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还是请大家要明白一下啊，我们如果有的话尽量来使用啊，因为毕竟呢它在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打开日行灯会进一步提升这个车辆的安全性啊，以防对方车辆能看到你，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啊。

0: 好，今天这个热线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冲突有占线啊，跟他们楼下的这个小伙伴讲一下，抓紧时间去啊，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情况，这哪能这个占我们的热线呢？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另外一起国际召回的消息啊，是来自于本田啊。本田呢召回这个叫什么飞行员和 Passport 啊，两款车型都是比较新款的车型。目前呢主要是后车架的螺栓呢出现了问题，3933辆。后副车架螺栓可能没有正确拧紧，那么一旦没有拧紧的话，将会导致车辆稳定性丧失。那么随后呢副车架脱落，从而增加了车祸和人员受伤的风险啊，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所以在此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两个车型在国内呢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都不销售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从其他的渠道购买了平行进口的相关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呢，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的热线呢在线开通，等着大家。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走一道小段宣传。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欢迎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电号来获取积碳净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两天这个七月份进入六七月份，这个小伙伴们怎么说呢，年审的车辆多了啊，经常有朋友们尾气过不了关啊，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大家呢建议呢定期啊使用积碳净除剂来改善车辆的这个排放的效果啊，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来看看 SDL 说了61266公里，好家伙，问我啊，八年的名爵 MG6， 1.5T 的这个积碳净除剂多少公里用一次啊？如果之前没用过的话呢，就连续用三瓶，每次一瓶，加油之前加进去加满油啊，到了加油站先加它再加油，加满了之后正常跑啊，连续用三瓶之后，后面每5000公里用一次就行了啊。我看您这个车现在是61266，如果你三瓶用完的话，差不多到64000公里左右。如果到64000公里左右，后面那瓶的话，再下一次用的话就到70000啊，然后75000-80000这么用就行了，问题不大啊。但一定要记着摁着用，要不然它这个油耗降低不了啊，或者说这个积碳陈旧积碳慢慢每5000公里它会继续生成，所以你要长时间定期清除啊，定期清除才能保证车辆的这个节油环保动力强劲啊，这给提个醒啊，给你提个醒。好，这个我们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2: 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6: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时间呢，进入我们的直播啊，来，我们有请热线上的朋友王先生啊，你好，平度的王先生在线了吗？
1: 在
0: 啊，今天广汽安的客服是哪一位啊？
2: 哎，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6442，
0: 又是6442号啊，老朋友了啊！来看一下这个，之前呢，我们在6月22号呢，就平度 INY Plus 车主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向你们进行过求助啊。那么目前呢是青岛柳州路体验中心呢，对这个车型呢，我到现在不知道什么进展了。来，王先生说说后面有没有进展吧。我们在7月2号、7月6号分别又多次致电过贵品牌，但是现在不知道王先生这边的进展如何了。来讲讲王先生。
1: 现在进展就是上次直播已经是拆解电池了。
0: 嗯，
1: 拆解电池他说是看到这些后下护板，
0: 嗯，
1: 说是有那个凹陷。有凹陷，说是
0: 影响了管路是吧？
1: 啊，影响了那个水路的通畅。
0: 嗯，
1: 然后就给了一个检测报告。
0: 嗯，
1: 第二场直播以后，他给了一个检测报告。
0: 嗯，
1: 然后检测报告发给您了。
0: 嗯，然后这个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不太清楚他的这个两款电，你那也是中航的电池吗？
1: 我是3元锂，就是那个
0: 什么品牌？
1: 福能软包。
0: 什么品牌？
1: 福能软包
0: 啊？
1: 福能软包。
0: 福能是吧？
1: 对
0: 啊，福能的电池，因为最近啊，这个碰到了特别多广汽安的用户投诉啊。这个远在成都的蒋先生的那个车呢是 INS， 嗯，他的车呢也是底壳发生了刮蹭，之后呢，这个广汽安的四川成都双流体验中心的李经理给我们发来了拆解的这个视频。那么确实呢，通过游标卡尺的卡位，这个凹陷的部分呢，已经把内部的循环管路发生了挤压，造成呢循环热失控、热循环不畅，引发了电池的一系列的事故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因为您这个车呢，我现在看不出来这个什么情况啊，就是您给我发的这个是他们转给你的这个信息吗？
1: 那个检测报告是他们转给我的，
0: 不就是
1: 那个
0: 视频
1: 是照片和视频是我自己录的。
0: 哦，他没有给到那个就是游标卡尺，就是卡在这个最深的这个凹槽处的这个拍摄有吗？
1: 没有、
0: 哦，
1: 他们都是用手摸的，
0: 摸它能摸出来吗？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广汽安咱做技术啊，包括售后，其实也是技术的延伸，对吧？你要拿出让消费者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电池是由于它的磕碰造成了电池底壳的损坏，影响了水路的循环，造成了电池的故障。你如果说啊，我大眼一看啊，我经验主义，这不太行，对吧？凡事咱得讲证据，他不能说我看看就觉得你这坏就是你使用不当，你这不欺负消费者吗？就算是师傅经验充足，但是你不能把你的经验，对吧，强加给普通消费者，消费者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不了解这个情况。如果消费者都门清的话，谁还去你家修车？你自己修就得了呗，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建议啊，你们这个青岛柳州路体验中心啊，安体验中心的这个小伙伴啊，还是请建议他们啊，拿出这个测量的工具，给人家这个王先生进行良好的这个数据的体现，证明这个凹痕确实影响了里面的管路，对吧？你们也把你们的标准拿出来，你看，打个比方，我的标准是5厘米，对吧？你如果超过5毫米了，影响了管路了，那不好意思，这个可能得自己花钱修了。这消费者肯定认，对吧？你这是有标准、有事实、有依据啊。哦，你拿手一摸，哎，我一摸我就觉得它是坏。好，你当你是老中医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他是人工就是看摸。他这个是，
0: 那你也过去摸一摸，你下次也过去摸摸。你说我认为没问题，对吧？那咱都靠摸的，看谁能说服了谁，对吧？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四 S 店这家体验中心有点意思啊，你赌这个王先生这台车是个营运车辆，人家跟你耗不起是吧？你这在这耗着人家，太不像话了，这样，对吧？你得拿事实摆依据来说服消费者，拿证据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用设备检测，
0: 就是个游标卡尺嘛，对吧？你把这个卡尺卡到那儿，到了你的标准，不给人家修，不给人家修，人也认，对吧？没到你的标准，该给人修给人修嘛，抓紧点时间，你这么长时间耽误人家这么长时间，你给人家提供代步车嘛，给人家这个运营补偿嘛。
1: 这两天这个下雨，我临时找了个工作，我先挣点钱，我都骑电动车上班，下雨也湿的满身，满身都湿透了。 那电池到底是什么问题？你水路问题，你达到什么标准？像您说的，达到什么标准了？确实影响电池了，电池性能，那也行，
0: 对
1: 不对？
0: 你做售后的，你得把所有的事儿都切开亮着，摆到明面上来，
1: 对
0: 吗？拿手一摸，你就觉得是有问题的。第一，
1: 通过设备检测，电池有没有问题？你水路你通过测压，或者是通过这个测流，测的水流量，那确实这个水流量达不到，那也行，对不对？你什么物理性的东西都没有，就是电脑数据也没有，那你只是靠摸靠看，
0: 这个就有点
1: 任何人，
0: 真的就有点糊弄消费者了。6442号，我希望下一次再打电话还是您接的话，我希望王先生说他的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了。如果是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承担；如果是产品质量的问题，企业承担。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可以商量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柳州路4S店的这个售后的师傅拿手一摸就把这个问题抛给消费者，说消费者使用不当，这事说不过去啊。
1: 他不是他这个柳州路这个体验中心的这个维修师傅，他是三方的那个检测啊，对，就是泰安厂家
0: 这找的三方
1: 的，
0: 这太不靠谱了，对吧？什么工具不带去了，一摸就能摸出来。
1: 那摸看看，那老中医也能干这活，对不对？
0: 这号脉的，不是？我觉得这东西，
1: 你让我，
0: 哪怕是第三方的也不怕，你得拿出实际的证据来，对吧？凹痕多少，厂商规定多少，目前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咱国标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像刚才这个王先生说了，你进入的水流压力多大，出来的水流压力多大，对吧？到底它的循环每秒的这个流速？是不是有没有影响它的热循环？如果没有影响热循环，那为什么电池出现了问题，对吧？那么如果影响了热循环，哪个指标达不到，是吧？我就这个说出来啊，你这给了个这个
1: 用专业的设备，你检测电池包、电芯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用专业的设备，你检测，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用物理的东西去检测这个电磁包这个水路循环这一套，对不对？那达不到流量，或者是确实它堵塞了，那我也没话说。你现在给我个方案，让我花18000块钱换一个电池壳、电池外壳，你再给我走售后，走这个质保，那我这个说服不了我不信服。
0: 对，我看他这个检测结果只有4项啊，外观检测不合格啊，不合格，为什么不合格？说不出来。对吧？有刮痕，刮痕有多深说不清楚。上位机检测啊、不合格。那不合格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说出来。然后气密性检测是哪里不合格？是水路循环不合格，还是这个电池外壳对电池的包裹不合格？没说清楚。水密性检测，那你有泡到水里吗？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首先说不清楚。另外，你看这个检测的分析呢，车辆正常上高压，仪表读数正常。机位检测有故障码，故障码可清除。外观检测呢是动力电池的高压插头侧有磕碰受损，这个插头磕碰受损，这个玩意儿到底能不能更换？这个插头有没有这个水密性的标识？这个都没说，对吧？然后呢，这个动力电池高压插头损坏，这个说清楚了。拆除底护板后，动力电池板多处受损，受损长度，你看最重要的深度没说明白，
1: 对啊。
0: 变形的这个深度，往里凹的这个距离没说明白，长度近2米，对吧？我在上面拿笔画一道，这也叫2米啊。但是它对水路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水道多处完全憋死，对吧？但是我在它这个发布的这个检测的图片上，我并没有看到憋死的这个标识啊，对吧？你这个铝板打开了之后，它发的这几张图片，就这个仪表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这个检测图片的这个仪表里面不是检测图片里面的这个磕碰受损的这个地方，至少我在目前的照片清晰度上，我看不到多处憋死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给你们说清楚，我希望你们能够提供更清晰的照片啊，好吧？这个是我的一点点建议啊。另外呢，目前我看到，你看深度最深只有4毫米，我不知道你们厂商是4.6还是5.1，这个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技术参数啊。水道损坏影响散热、充电等性能，是确实，如果水道损坏了，它本身不循环了，确实会影响。但是厂商的这个标准是多少？标准是多少？这个希望你们厂商内部给个标准。 这个叫临沂新祥广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这是个汽车有限公司啊，卖车的吗？还是生产车的？它可不是个检测机构啊。
3: 不知道，这个不是，他说的是三方机构。
0: 这个三方机构在国家质检总局有没有备案啊？
3: 那我没有，
0: 对吧？
3: 他
0: 也没有国家，我看看也没有国家的这个检测备案号，啊，只有个产品型号的检测。这个至少第三方公司选择是不是得双方认可，或者是经过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备案的企业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你来个企业就能检测，他具不具备检测资格啊？他出的这个检测报告有没有法律效力啊？是吧？6442号。王健还有什么要说？
3: 从他的这个检测的步骤和方法来说的话，他们不专业，很不专业啊。
0: 这个
3: 对不对？
0: 我是觉得，你看啊，他在这个，检测标准也没有，对吧？
3: 他有一个标准，打比方说就一个表格，标准是多少？5毫米，对不对？我的受损，
0: 所以说嘛，就是你现在检测的依据哪国家，你没有国家动力电池检测什么什么相关标准 ，OK，对吧？你看它现在只有背景，然后产品信息、现场检测，然后检测分析、检测结果、风险评估，对吧？你这个检测没有，我依据国家什么什么标准出具什么什么判断，它现在更多的是描述了一个现场的情况。
3: 对，
0: 这检测机构有点业余啊，待会儿我们去查一查这检测机构具不具备检测的标准。如果不具备的话，这企业到底找了个什么人？找的七姑八大姨吗？家里亲戚吗？哎呀，咱广汽也是大企业啊，这个不能这样欺负消费者，不能这样糊弄消费者啊。6442号，
2: 好的，主持人，
0: 好吧，那么希望接下来还能有消息啊，我们再继续督促，好吧，王先生。再等等，
3: 好了，
0: 好吧，谢谢，好嘞，好，拜拜，
4: 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哎呀，最近这个广汽埃安的电池的售后投诉特别的多，尤其是早期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的车啊，尤其是网约车师傅们，如果你的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要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啊。来，这个不信命说，我怎么看不到直播啊？可以的，这个时间你只要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搜索"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直播，欢迎您。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近期的一系列的活动啊。这个上周出了个差啊，参加了几个品牌的活动，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各大品牌近期发布的这个车型的信息啊，也是给市场呢进一步丰富啊，让大家可以选的产品呢越来越多了。这个最近如果要是打算选5-6万啊，或者说10万以内小不点车型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啊，关注啊，我们这只介绍啊，不推荐，因为还没有开。这个没有试驾的产品呢，我们是不敢乱推荐的，但是可以介绍啊。7月10号。精致换新，你就一那就一起来啊！纳米01智趣版携手潮玩 IP， 南 C 跨界上市啊，南 C 跨界上市。这个新车推出了305 Fly、305 Air 和305 Ultra 以及430啊，305 Fly、305 Air、305 Ultra 和430 Pro 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呢从59800到79800。另外呢，同步推出了6重的限时购车权益啊，包括5项的终身免费品质保障，0首付5年贷或者2年零息，2年50000零息的金融服务啊，我看看啊，就0首付5年贷，2年零息，2年50000零息的或者是2年50000零息的金融产品啊，各种。 以及充电锂、流量锂、智享锂、缤纷锂，沪杭国民高品质纯电出行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一般老百姓出行代步啊，其实真没必要都买大车啊，买个小不点的车型挺好的。纳米01智趣版呢，结合用户的真实用车反馈和出行场景的痛点，以女性友好、精致有趣、全域智能为升级主线，在继承现款车型核心产品优势的基础之上，围绕着智慧座舱加、智慧用车加、智联潮趣加啊三大维度进行了精致的升级，打造集智能、颜值于一身的精致大宝贝儿啊，进一步提升了国民纯电出行的品质啊。好，好，这款车型呢，这次主打的呢是元气黄专属的车身颜色啊，相信呢能够吸引一大波女性消费者的关注。另外呢，这个车呢搭载了855的这个高通的芯片啊，算力呢也进一步提升。车内呢配备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啊，行车信息呢也是一览无余啊。整体的这个提升呢还是非常好的啊，内饰呢也确实简洁了不少。车机的语音交互呢也搭载了豆包啊 DeepSeek 啊双 AI 的语音大模型啊，让这个交互呢更加的畅通。便捷用车呢还搭载了蓝牙 6.0 的技术啊，兼容了各大的这个品牌的手机，无感支持这个手机蓝牙，实现钥匙或者是蓝牙手机钥匙双重的锁定啊，车辆更安全啊。好，这个车型呢整体来讲呢是奔着年轻人潮趣出行来做的升级啊。纳米01智趣版的上市呢是一次产品的迭代啊，也是东风逸派和用户双向奔赴的成果。未来用户呢将会给用户未来逸派呢将会为用户呢带来更多年轻、个性、贴近用户需求的高性价比的出行产品啊，可以关注一下纳米01的这个纳米01的新版本的车型啊，叫纳米01智趣版啊一系列啊。来吧，我们来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啊，来看看威海的刘先生在线了吗？
6: 哎，好的，小哥，再见。
0: 好，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奇瑞的客服是哪一位啊？
7: 你好，我是6247号客服。
0: 6247号客服啊，7月2号的时候，威海的刘先生跟我们打热线来求助啊，说当时在这个菏泽是吧？菏泽正源 4S 店。
6: 对。
0: 这个想买奇瑞的车，结果他们给他推荐了一个。这个什么平安金融来贷款8万。这个刘先生认为这个平安金融不是正规的银行就没有用。但是这家车企呢就认为他不用是他的责任这个5000的定金拒不退还。我想问问刘先生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6: 没有。第二天他们官方那个奇瑞客服给我打电话说之前说咬定是平安租赁是正规银行。但是通过咱们节目组报道之后他说非银行机构。
0: 对啊，那他既然不是银行机构，消费者从银行贷款，从正规的这个银行贷款，你如果实现不了，你经销商实现不了，人消费者没让你双倍退还已经很仗义了，对吧？你这还不退人家定金，扣着人家钱活不起了吗？就指这5000块钱过日子了吗？啊，这样4S店。来，6247号找到这个投诉了吗？
7: 你好，我这边已经核实到有这个内容的。
0: 好吧，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致电贵品牌了。上一次6081号接的我们电话，那一次是求助啊。本来我想今天已经13号，时间过去了，我以为刘先生的问题已经妥妥的解决了，对吧？你提供不了给人家的金融服务，你这家也不是正规银行，人家消费者不信任你们，我不买了还不行吗？对吧？人家回过头来在威海同样选择你奇瑞的产品，人家对你奇瑞车是有信任的，但是对于这家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这家机构人家没有信任，人家怕被套路，人家不选了，对吧？你这钱还不退给人家，你这家 4S 店想干嘛呀？这家 4S 店归你们奇瑞管吗？是你们奇瑞的正规的授权 4S 店吗？这金融售后服务这么乱套吗？随便找家金融机构就敢套路消费者啊？对吧？这修车不用排队了，这买车开始套路了吗？反正总得套路消费者，不管你售前还是售后，是这意思吗？
6: 反正对方现在就是不退钱，也就是怎么的，反正就是耗着，他们以错为主。
0: 来，6247说话。
7: 你好，我在线呢。
0: 我刚才说那么多，你听到了吗？
7: 我有听到的。
0: 好，你记录明白，抓紧把这个情况发给你们销售。现在谁管销售啊？哪个领导管销售啊？赶紧把它发过去，对吧？
7: 好的，明白。
0: 用户 这么信赖你们奇瑞的产品，换了一个地方提车，仍然提的是你奇瑞的车，对你产品有认可，你们这售前销售怎么这么多套路啊？找了一家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来套路消费者，给人家贷款，对吧？如果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他的这个利息啊，各种担保，各种条款，那写的都会很夸张的。本来一共贷8万，我不知道这个刘先生你有没有看过给你的那个合同，有看过吗？
6: 我没有去他店里边，只是审批的时候，我之前说的是不要以租代购，但是他给我搞的以租代购，但是他现在解释说不是以租代购，他的资质让我提供，红头文件，我上哪去提供红头文件去吗？
0: 谁提供谁红头文件？你普通消费者提供得着吗？
6: 对，让我提供那个以租代购
0: 的文件。这四 S 店疯了吗？
6: 让我去提供那个以租代购的文件。我现在
0: 不用提供，我跟你讲，这个车交车的时候大本在不在你名下，行驶证在不在你名下就很明确了，对吧？以租代购前3年这个车在别人名下，不在你名下，那就是以租代购。这个时候大家收音机前的小伙伴，视频前的小伙伴，我们今天接的是这个奇瑞的威海刘先生的这个之前的求助啊，今天变投诉了啊，压人家的这个定金5000到现在没退啊，非要以租代购的形式卖给人家就不像话了。好吧，你们也抓紧看看，如果谁在奇瑞旗下这几个品牌买了车啊，用贷款的方式，你们就看一看你们的车，如果之前 4S 店忽悠你们让你们用贷款，告你们有多少多少便宜，你们仔细看一看，看看你们的行驶证大绿本是不是自己的名字啊，如果是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正常消费者购车，如果不是自己的名字，你们就被骗了，那叫以租代购啊。头3年你们每月付租金，车并不归你们个人，明白吧？然后等3年之后你把钱都还完了，这个车才过户给你，但是你算一算你3年还的钱和当时他答应你卖车的那个钱，你看看你多花了多少钱啊！不要想着挣便宜啊，不要想着经销商啊。这个因为我们节目里奇瑞可能投诉比较多，很多人说我们是黑子啊，但是我们从来不黑谁啊，我们只对事儿不对人，我们跟奇瑞也没什么过节，但是确实消费者来我们这儿求助的比较多，我们也尽力的去帮助每一位向我们求助的消费者，我们把每一次的求助第一次都当作求助转给奇瑞，希望奇瑞能够快速有效的解决，对吧？经销商的不足，那么奇瑞作为厂商，作为主机厂，应该有担当，站出来规范经销商的经营，规范经销商的经营过程啊，减少消费者的损失，这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如果奇瑞不担当，哎呦，抱歉了，我真不是黑奇瑞，这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被我们拿出来亮了啊，被亮了就叫黑，那这个事儿没天理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希望奇瑞汽车拿出担当来啊，抓紧时间把人刘先生的这个问题给人家解决掉，好吧？人家刘先生现在对奇瑞还有产品上的信赖，只不过是对菏泽正源奇瑞 4S 店这家店的销售过程不满意，人家不愿意在这儿选了，他拿了一家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来忽悠消费者，人家认为不正规，人家不在这儿买了还不退人家钱，这个事儿是不合理的，明白吧？
6: 对，我不是说那个平安助理不正规，但是我是怎么说，我是不想使用这个以租代购，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拿这个钱，拿这个买车的钱去买个二手车，属实有点不划算
0: 啊。那不也不是二手车啊，这您别误会啊，以租代购的形式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以租代购呢？就是有些人呢，小伙伴啊，这个咱不能戴这个眼镜啊，这就是正常的普通消费者，但是呢由于自己银行没有流水啊，或者之前欠过款，信誉不高，被这个担保机构拉黑了，或者说在银行征信过不去，但是呢他又想买车，但是买车呢手里还没有全款，如果他有全款，明明白白钱交了买车就完了嘛，他又没有全款，可能连首付也没有，那怎么办呢？就是零首付以租代售，就你先租车啊。这种金融方式呢只是满足了一些消费者既没有钱又想买车的这么一个愿望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呢利润非常高，所以呢走着走着呢就走偏了，有些不良商家呢奉劝这些 这个本来有资质、有首付，甚至有全款买车的这些消费者，也走了以租代售的形式。那么其中最大的目的呢，就是利益，因为走以租代售的形式 4S 店赚到的更多，是这样一个原因。但如果您手里有全款、有本金，甚至有首付，就不要走以租代售的形式。这个我愿意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以租代售来讲，因为经常有小伙伴说啊，我这以租代售多花了好多钱。我回来先问他俩问题：第一，你在银行征信好不好啊？他说不好。那第二，你买车有没有30%的首付？他说没有。啊，那我说你既没首付，征信又不好，你是不是想买车？他说对。那没办法，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那么给你推荐了以租代售，你完全适合这个行这种形式卖车，对吧？多付的钱是因为你没有资本，所以你要多付钱啊，那不就跟分期付款一样吗？这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对于像一些有资质很好，或者说征信很好的消费者，有首付愿意贷款的，那就可以以贷款的方式买车，但绝不是以租代售的形式，明白吧？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呢，经销商把这个经啊唱歪了，为了自身的利益啊，玩命的给大家推荐这种这个低首付或者零首付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息啊。你以为他随便找个银行，对吧，在你这车上80,000啊，他一年卖1000台车，如果有200台车是以租代售的形式，那就意味着这是1000多万的生意啊。我不相信他随便大街上捡一家公司就可以给人1000多万的生意，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
6: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希望经销商还是睁大眼睛啊，把事情搞明白。希望经销商呢能够根据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来推荐合理的金融购车的方式。如果人家有钱，人家就一次付；如果人家没钱，啊，也信用不达标，你再推荐这种东西，不能为点钱昧着良心干缺德事儿，对吧？人家被识破了，回过头来还不退人家定金，这有点不像话啊。好吧，6247号，我该说的话说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7: 主持人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反馈。那您反馈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的。这边的话就是需要就是给您这进行一个就是给您需要提供一下吗？就是。处理进度
0: 哎，太棒，好，给我处理进度，给我回复一下。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尽快把刘先生的问题解决了。本来就这5000块钱的事儿，你说这个菏泽这家4S店傻不傻，让人天天在这揪着曝光他啊，揪着给。对了，菏泽的小伙伴都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啊，这家菏泽正源啊，奇瑞4S店，大家要注意了啊，在他家买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被他用这个金融购车的方式套路了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另外，给所有现在打算买奇瑞及旗下品牌的小伙伴提个醒：如果你们真的就看好奇瑞车了，买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哪怕你用贷款的方式，一定要把你贷款所签过的每一个字都截图或者拍照留存证据，以便日后维权，好吧？那刘先生怎么办呢？再等等吧，你碰上这样不讲理的胡搅蛮缠的 4S 店咱也没辙，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奇瑞厂商，看看奇瑞厂商有没有担当，好吧。
6: 现在我还是那句话，我对事不对人，反正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车的。
0: 好，行，我们再等等啊。好了，再会，感谢6247号啊，感谢。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9: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8: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9: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 看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8: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9: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两瓶能用上一整年，
8: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两瓶。
0: 好，趁着活动多囤两瓶啊。来，这个不信命说了，乔哥问一下，七座的纯电商务哪个品牌好？这个级别肯定看极客009啊，对吧？极客009光辉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六万左右推荐个国产品牌的家轿啊，不知道你看油车还是看电车啊？如果是看油车的话，六万多的帝豪是吧，朗逸这些车都能买到了啊。其他的伊兰特现在优惠的幅度也挺大啊。好吧，这个还是值得去选的这几款车型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看看兔鸡说不用搭理，啥意思啊？推荐个5万左右的油车手动挡 SUV， 你是想买二手的吗？如果买油车的话，这个级别看看吉利的这个星瑞啊。啊，不对啊，不是，是吉利的这个缤越啊，缤越应该在5万左右了啊。来，这个是关于这个车型的情况啊。这又是广东的一个车主啊，我看看啊。广东的车主，23年安营运车，电池出现故障，剐蹭不环保啊。但是你这个我现在是看不着它的这个剐蹭的情况，4.97。等会儿啊，又一个啊。你这个东西肯定要拆解的，你这个底盘护板对于底板对于电池内部来讲没什么大影响啊，你不他不肯你就打电话来求助呗，对吧？你找我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求助吗？对吧？你又不肯打电话，你不打电话我就没法帮你，好吧。哎，这真是我也觉得很服气啊，这个有些小伙伴这个想解决问题啊，总想我主动的去给你解决问题，我又不在现场，我也看不到情况，然后我怎么帮你解决呢？对吧？这东西我没法说。嗨，这是什么？小伙伴选了一个 iCar 啊，结果两边脱焊了。这个，哎，不说了，我不想说他家车啊。来看看这位啊，网星星的小伙伴说，买个车，汉兰达好呢，还是途观 L Pro 好啊？基本市区，一年不超过10000，纠结 Pro 和汉兰达2.5低配的五座那个啊，看啊。如果你要说你一年在10000多左右，然后呢很少出远门，那我觉得日系车相对来讲在油耗表现上会经济一些啊。但是你要说这个偶尔会有个长途，那可能它会有影响啊。双离合是这样啊，你现在的双离合呢，如果带这个智能启停系统的话，你倒不用担心。但如果是低配车没有智能启停的话，你就把它推到空挡拉起手刹啊，等车的时候啊，好吧，这个是使用双离合的一个技巧吧啊。来，这个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消息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阶段清除剂的购买链接。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在这儿呢，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及时的解决掉啊。近期啊，六七月份呢是买车的旺季啊，所以呢也是车辆年审的旺季。如果谁的燃油车排放过不了关啊，提前做好准备，抓紧找到我啊，千万别等最后上了线之后你被挂了号了，你再来找我，那时候不好使了啊。你挂了号你就得到指定的汽修厂去修了，你找我就不灵了啊！指定汽修厂人家没赚到你这个钱，人家怎么可能给你过关呢，对吧？你这一修大几千肯定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聪明一点啊。如果你的车是国三国四的车啊，已经到了这个 已经到了排放被重点关照的这个情况啊，就注意一下这个我给你讲的啊，计算清除剂的这个问题啊，该解决抓紧解决，该用抓紧用，要不然这个排放一不达标，这个风险太高啊，风险太高。笑看人生进入了我们的直播啊，感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说啊。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讲，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有朋友问我电台信号还没切换过来吗？这两天第一刮台风啊，第二呢之前在换设备，没事，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上随时听啊。这个聊聊身心工作室的小伙伴说了啊，这老中医不治病了，开始修车了吗？哈哈哈哈，这得问广谦啊，可能找了一些这个关系户吧啊，这也说不清楚啊。20万左右的有吗？不知道问的什么啊，不相信。20万左右，不信命问。20万左右的纯电 MPV 吗？哎呦，20万左右的纯电 MPV 我还真是没太注意过啊。这个价位的纯电 MPV 太便宜了，油电混的倒是有啊。这个前两天我们去问道的试驾。啊，问到 V7 啊，几乎问到 V9 的试驾，我们去看了一眼啊，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这个车价格确实不贵啊，19万6800起啊，确实不贵，嗯。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一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说了啊。为什么说这个夏天呢是定期除积碳的好时间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个。每年啊，到了夏天啊，有些这个中医院就会说冬病夏治，比如说什么老寒腿啊、肺气肿啊，啊这些这个陈年的老年病啊，要冬病夏治。因为第一，夏天的这个新陈代谢更快啊，它药呢吸收药，这个药里的有效成分吸收的更快，所以呢，冬病夏治，夏天的这个药效呢，实现的效果会更好。其实除积碳也一样，因为发动机的这个燃烧温度、工作温度和环境温度的温差比较小，发动机预热时间比较短，这样情况之下呢，积碳清除剂内部的有效成分溶解起来，达到温度溶解发动机内部陈旧积碳的这个效率更高，所以呢，能够更加快速有效地清理到发动机内部的陈旧积碳。在这种情况之下，哎，你除积碳，尤其是时间比较长的3年6万以上的老车型，这个时间来除积碳呢，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对吧？那有时候你说冬天你等这个天凉了啊，发动机这个预热的时间长了，踩油门这个半天不走，高速上走走停停啊，排放味道大啊，发动机抖动严重，方向盘抖动严重，像这种时候你再去发现问题，再去使用积碳清除剂的时候，我只能抱歉的说，那就只能看情况啊，不一定能治好，万一治不好就得只能大修了，那一大修那都是真金白银。再有崩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发动机一旦大修，拆个发动机啊，就最便宜最便宜，如果现在还有人开的话，夏利啊，夏利3缸1.1，那个发动机大修一下至少得3000啊，至少得耽误你10天的时间啊。那么如果你要是个桑塔纳，代替的这种桑塔纳的车型，至少15天啊，少了得10000。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搞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车辆尽量不大修啊，这组装的再好，不如原装的好。大修，首先发动机达不到你新车发动机装配的那个工艺水准，其次大修完了发动机贬值，车辆整体贬值，越贵的车发动机一大修立马贬值啊，至少20%。我们不是没见过啊，这个。曾经我的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奥迪 A8W 12缸6.0的车啊，当然那个车买回来将近200万，对吧？我跟他说，我说你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他不听我的，你别忽悠我，你们这些电台的啊，成天忽悠我用积碳清除剂，哎，我也不想多说了。而我跟他说，我说送你2组行吗？他说送我也不要，别忽悠我啊。结果这个开了8万多公里，发动机烧机油，结果拉缸大修。大修发动机花多少钱？花20万啊！这个车他买的时候200万，大修发动机花20万。如果他不大修发动机的话，现在这车还能卖个70-80万。那大发动机一大修，这个车也就卖40万，知道吧？贬值非常快啊！所以越好的车，建议大家养好车，不吃亏啊！你算一算，现在第2组半价的活动一直持续进行啊，1组1瓶呢也就100多一点， 这个平均下来一公里2分钱的成本你花不起吗？但是它能给你省下1公里2毛钱的油钱，这是真真正正实实际际省下的钱。另外减少了你发动机大修的概率，提升你二手车的残值，保证了你的发动机的稳定可靠性，对吧？但你日后未来卖车的时候也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这么多好处竟然看不懂吗？哎，这个都是聪明的小伙伴啊，省下的钱才是真金白银，对吧？经常有姑娘们跟我们说，哎呀，你们商城里的东西都那么好，可惜我是月光族，月月没钱买。我说你呀，要开油车，你就把油车里面的油钱，对吧，正常用，但是该省省下来，能节约的就节约了啊，省下来的钱买什么不好啊？啊，听我劝的小伙伴都是我们这个商城的老顾客啊。不听我的小伙伴，你这钱都交给中石油中石化了，我能说什么呢？哎，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好吧，这里是山东电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呢差不多要到点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当然了，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哎，对，长城的车一定要用啊！长城车最大的特点就是费油啊，所以你定期养护好车辆啊，省油是一方面，发动机减少磨损是另外一方面啊。这个要不然这个残值太低了，你会亏的比较多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啊，尤其是早期的魏魏五、魏魏七的小伙伴，这个我们节目里不是一个两个粉丝在用啊，大量的这个魏魏五、魏魏七早期的车主都在使用我们的积碳净除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大乔随时欢迎大家。节目之外的时间呢，还可以关注乔哥乔哥车，我们的视频直播仍然继续。当然了，大家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但是去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这个功能啊，一直都在。好，一段宣传。后面节目很精彩，
8: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8: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8: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8: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

0: 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这是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ing Me In 豪取第15周的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持续卡在亚军名次不变。此外，二单 The Cure 和首单 Drop That 相继下跌，来到第6和第8位。而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佳作 Bella J 卡在季军， Horace Dale's 新专辑的二单 American Girls， 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相继回春，来到第4和第5位。本周新进榜，让我们来关注到一首新单曲，来自 Grace and Brames 新专辑的二单 Look at My Life， 首周空降第39位。时隔数周之后， Grace and Brames 带来了新专辑的第2波预热主打曲，凭借着稳定的受众人气，还有取得了出动空降前40的基础表现。至于歌曲的后续能不能像他的那首 Hate the Wall 一样短暂的逆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自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合作的新单 Die Die 小幅上涨，迎来新高第十八位。世界杯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郎杰领衔的这首主题曲也保持着不错的中段热度，虽然本周的涨幅不算突出，但也是稳住了阵脚，说不定随着英格兰的不断高歌猛进，这首歌还能够继续朝着更高的排名发起挑战哦。

来自 Sian Sparrow 新进的热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14位，累计在榜已经九周的他临近发专辑周了。爵士流行女新人 Sian Sparrow 这首歌曲热度正夯的原声带单曲确实表现得非常平稳，继上周成功入主前15之后，本周还是成功的刷新了 Pick 值，期待下周有了专辑发行的效应加持，能够帮助他跃居前十行列吧。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 Sian Sparrow 带来的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5: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4: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5: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4: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5: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4: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2: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3: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2: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3: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2: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3: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3: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3: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3: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1: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梦与幻想，还与我喝个醉。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4: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范晓萱，老朋友。贵伦，贵的可以
5: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6: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庾澄庆，爱人呐、
7: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台。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
0: 想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0: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1: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2: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2: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早上的7:0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第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就是爱》，生活当中需要爱，需要大家的互相鼓励还有支持。那今天早上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早上的问候，把你的爱，把你的关怀带到今天的早高峰。

这是一首专属于阿妹的歌曲，叫做A级娱乐，送给大家。动感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乐老板。看看有哪些朋友带着你们的爱，带着早上的问候做客了动感早高峰。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开始早上互动打卡。 老地方啊，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老板都会收到。幸福的距离，今天早上6点51分打卡报道了，说是周二打卡，今天的淄博呢又是阴雨绵绵呐，潮湿的一天开始了。真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天气非常的凉爽啊，济南的这个天儿真好啊。 但是呢，远观这个周围的山，哎，真的是雾蒙蒙的，充满了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还是开了空调，然后呢，打开了这个除湿的功能啊，觉得睡觉的时候还是有点潮湿的啊，湿热的感觉。但是呢，整体的这个体感的舒适度还是挺高的啊。问候一下大家，早上好。 还有小安，嗨，早上好啊！他还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啊，这是哪里的朋友？我看看哦，烟台的朋友小安，早上好。他说呢，今天早上看不见大海了，但是可以听到山东音乐广播，因为呢，远处也是一片雾蒙蒙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却是听不到了啊，像是106.6的朋友曲法超啊，心存之思念。 一会儿的时候，老板问问啊，可能那边的信号受到了这几天这个天气的干扰。当然没有关系啊，如果收听不到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线上的广播节目啊，比如说呢，通过下载一个软件，就是蜻蜓 FM， 这个蜻蜓呢是空中飞舞的蜻蜓，然后选择一下山东乐广播，只要是有 WiFi 的地方，24小时好音乐都会及时送上。 啊，当然用流量收听也是可以的，非常方便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做客的，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此刻的天气的变化情况吧，尤其是我们山东济南这一边，济南、淄博、泰安、德州、聊城、菏泽、济宁，还有枣庄的朋友，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有大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是伴有雷电。 那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提醒大家，今天外出早高峰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记得备好雨具了。老地方等待你的打卡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和你分享的我们早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逆光白》。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Morning， 早上好，7:19了，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非常甜蜜的一首《满满的都是爱》，就在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乐老板，今天早上呢是老板代班，也欢迎各位呢来打卡留言互动了。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的。这个夏天除了满满的都是爱啊，满满的都是足球啊，很多朋友呢现在都是关注着世界杯啊。那上周我和朋友出去小聚的时候，也关注着泰山队的比赛啊，这个吃串儿啊，哈啤酒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电视上正在进行泰山队的比赛，然后现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关注啊，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看，一片的橙色。哎呀，这个夏天的火热真的太爽了。那最近呢，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表示啊，国际足联将会在2030年世界杯前来探讨一下，是否将世界杯的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支队伍来进一步扩军至64队。那2030年的世界杯呢，将会有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摩洛哥联合主办。那不过呢，为了庆祝世界杯百年了，100岁了，前三场的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来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还有巴拉圭。晚上看球的时候啊，很多朋友总喜欢这个吃点小零食或者是喝点什么。那对于不太爱哈啤酒的朋友，今天的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夏天可以说是必备的两款比较舒服的饮品啊。先说一下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这是老字号的产品了，零添加更加的安心，冷热冲泡都是非常方便的啊，比如说吃了火锅解解腻啊，晚上的时候呢喝点小清新的这样的柚子茶啊，孩子不太爱喝水的都可以来解决了。

张超一罐差不多60块钱，咱们今天39.9块到手两罐500克的大瓶装。另外呢，还要推荐一款是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一听这个名字老健康了，是不是？三蒸三晒的纯谷物，没有那些添加，三伏天代替冷饮喝，清爽去腻，两罐330克只要45元。老地方，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可以随手发一个关键词，就是秒杀，然后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

有这样的一个暖男哄大家入睡的话，应该会睡得格外的踏实安稳吧。品冠的一首《哄我入睡》带给大家啊，今天早上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好耳力的朋友，这个耳力不错啊。比如说华仔，他说7点一到一听，嗯，歌曲的风格不同啊，一首歌以后呢果然是乐老板来了，哈哈啊，老朋友华仔好久不见，也欢迎各位呢一起来打卡报道，继续让忽然之间出现的乐老板和你在广播当中互动。

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这一次回复一下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那其实呢，这一条线路呢，我们要一次性的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很多的风光，你比如说赛里木湖啊，我去年带队的时候，这一条视频还真的是爆火，在抖音上很多朋友看啊，那个蓝色无法形容了。另外呢，还有这个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给大家一点这个绿色养眼的感觉，就是那拉提草原。一天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去年去的时候，天气变幻莫测，没有在这个公路上走一走，还是挺可惜的。另外呢，像是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这个很熟悉的天山天池等等吧，很多的风光，雪山啊、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也是家里的小朋友亲子互动的时候一起去看看自然风光的一个好时候了。当然除了通过推文的方式查看呢，我们还有一对一的一个解答，大家可以通过打电话加微信的方式，号码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这个夏天看看有哪些好朋友们和我一起在路上看看大自然的好风光啊，老狼在路上。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早上好，7点39分，欢迎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悦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大家早，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爆火的一首歌啊，唱出了感情当中的那种忽上忽下的小忐忑小情绪啊，来自利比跳楼机带给大家。有的时候呢是感情当中的这种左右为难啊，忽上忽下。有的时候呢是很多朋友会寻求一种紧张刺激感，你比如说去游乐场，我们尝试一下跳楼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啊这样的好玩的一些娱乐的方式。但是有一些呢真的不能碰不能尝试。今天呢是周二，有一个禁毒话题啊，你会识别毒品吗？来，老板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啊。新型的毒品呢有着非常强的一个伪装，你比如说奶茶粉啊、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啊，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其实啊，毒品啊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这个白粉啊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比如说色彩缤纷的糖果。那这些毒品糖果呢很可能含有合成的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了9种新型的合成物质。他们冲泡之后呢是与这个我们大家平常喝的奶茶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的附近的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呢，渗出了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了幻觉。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我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的物质一次的使用的成瘾率就会达到37.3%。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比如说一，在这个密闭场所离开之后，饮料必须要更换啊，因为毒品呢5秒投入就可以来溶解了。另外第二点，发现身体异常发热出现了幻觉，立即拨打120，并且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啊，识别毒品的伪装术。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的危害还有防范知识，欢迎大家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有一个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来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来看看今天的微信后台当中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们上线打卡留言了。冰激凌 boy 伟今天来打卡啦，这是哪里的朋友？显示的是新加坡，哈喽新加坡的朋友哇！再一次早晨听到乐老板的声音啊，很是亲切啊！听着老狼上一段当中的这首歌曲《在路上》，我想起了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你看，好多的歌曲呢，总会让大家联想到很多，是不是？不管你身在何方啊，这个不管在什么位置，真的有一首歌就会让你忽然之间打开一个盲盒，是不是这种感觉？他说呢，一起感受着身边路上的美丽的风景，当然也像极了高考结束的莘莘学子啊，前路漫漫亦灿灿。谢谢这一位冰激凌 boy 的打卡留言，当然要把这首歌呢送给你，还要送给结束完高考中考的学生朋友们。应该大家会很喜欢这首歌吧。前段时间这个我去学校里的时候，也发现学校里的乐队啊很喜欢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写实，非常的带劲儿。我想当风。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4: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4: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5: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得，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5: 我打翻了梦与魂，让恨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5: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5: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5: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刚刚是我们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十大金曲，是不是首首好听，会叫醒你的耳朵？当然音乐呢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魔法，像是Tango 就说呢，很想听到一首奔跑，这是初中的时候学校里很流行的一首歌曲啊。好，让老板来找找看，有机会的话呢下个小时播给你听啊。还有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旅行的朋友，回复的关键词是错误的啊。有朋友回复了云南，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呢我们去的是新疆，想要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新疆。 当然本周呢还有一款热卖的产品，哎，关键词呢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字是八，回复八之后你会看到什么呢？乐老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过去呢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听友啊也是在留言，都在追着问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什么时候上架，所以说本周呢我们特意和品牌方要了一个大福利，官旗4950元一套的兰蔻精纯三部曲，今天直接一折破价到底，只要799元，那这也是618双十一都拿不到的地板价，想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数字八，100组现货，抢完即止哦。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朋友会问到这个三件套到底有什么，我们来看看啊，精纯的精华水，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如果说这个夏天大家晒的这个脸上通红之后呀，回家湿敷之后皮肤是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另外第二款呢是精纯的面霜，更是王炸，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的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是毫无负担的，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很熟悉的精纯眼霜，也是超人气的选手，炼乳质地很好推开啊，夏天也是用着很舒服的，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强强联合，那深层修护啊，一直到这个淡化干纹啊细纹，再到轮廓的紧致提亮肤色，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OK， 今天官旗价4950元一套的这样的三部曲，山东乐广播限时秒杀，只要799元，官旗零头的价格带走兰蔻高端的大全套。另外啊，全部的保税仓的直发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掌上海关的 APP 也可以查到整个的溯源的链接了。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数字八就可以下单喽。

0: 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